0: 江城的天气，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花树怡1966年出生于香港，家境优渥，从小就深得父母的宠爱。优越的环境，一路阳光，造就了她张扬随性的性格。日本学习服装设计，两年按部就班的生活，让向往自我的关淑怡很不开心。时尚的职业并不能安放她无拘无束的性格。有一次，她参加了东京的蓝色海岸唱歌比赛，凭借出色的音色，一举夺得冠军。宝丽金是当时香港最大的唱片公司，门下群英荟萃，求财若渴的宝丽金迅速递上一纸合约，请关淑怡回香港。从此她的歌手生涯正式起飞。对于选歌形象，她有自己的风向标，这让她起步就脱颖于同时期的歌手，同时在一些传统人士眼中成为了超脱的出格者。当时歌坛还有一位同期出道歌风相近的歌手，就是当时还是王静文的王菲。关淑怡的实力不亚于王菲，两人成为了季生菲何生怡的歌坛双后。1989年，关淑怡推出了《难得有情人》，这是华语乐坛第一键盘手卢东尼的作品。王菲推出《末班车》来和《难得有情人》分庭抗礼，但后者却更胜一筹。关淑怡绝妙的气息唱法，让声音时而飘逸出尘，时而独树一帜，迷人的尾音让人徒生梦一场。

1989年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冬恋》，其中收录了《叛逆汉子》《又再见面》等十首歌曲，一举获得了劲歌金曲最受欢迎新人奖。宝丽金20年群星合影时，他是瞩目的 C 位，两边分别是张学友、谭咏麟，他成为了继陈慧娴之后的宝丽金一姐。专辑《真假情话》更是获得了劲爆家族音乐大赏大跃进女歌手奖、劲爆女歌手铜奖。实力无限的他在娱乐圈淌出了一条闪耀大道。1994年，关淑怡和王菲的正面交锋达到最激烈，在欢乐满华东的演唱会上，两位个性相投的歌后同台比肩唱了《小城故事》和《执迷不悔》，一个沉稳，一个飘逸，平分秋色的两人都陷入情海，但不同的选择，未来之路大相径庭。当时香港有一个公认的神奇，关淑怡所有的翻唱都不弱于原唱，其声音洒脱婉约，像是某些乐器的混合，部分慢歌犹如童话般梦幻，劲歌富有节奏，无暇可击。他拥有老天爷赏饭吃的天赋，任何歌曲经他诠释之后都会平添特别的味道，无人再能逾越。

倔强的他追求前卫，个性的曲风，但是那些偏离主流的音乐，很多听众并不买账，因为坚持做自己向往的音乐，另类风缺乏商业性，他被宝丽金公司解约，先锋姿态的他愤而退出歌坛。沉寂一段时间之后，他加入了新的公司，在2001年推出了个人专辑《真经典》，销量势头非常不错。当时大家都在期待他更多新作的时候，他却突然抛下公司，推了所有合约，远赴国外，第二年生下了儿子。明星对于见不得光的事情都是极力掩盖的，他却大方承认产子，但对另一半绝口不提。娱乐圈一片哗然，从傲骨超群的明星到特立独行的单亲妈妈，娱记疯狂挖掘孩子父亲的身份。12年后，意难平的关淑怡才将孩子的生父爆出，他是不丹活佛第八世舒利仁波切。关淑怡多年前就笃信藏传佛教，仁波切有不少明星信众，其中包括曾志伟、邱淑贞等。活佛到香港举办法会时，关淑怡常参与并虔诚供养，为了成全他的宗教使命，关淑怡只好藏爱远离。这个爱情至上的女人一开始把自己放在了被动的位置上，多年来仁波切对母子不闻不问，他一边承受着外界恶意的纷扰，同时背负错爱的枷锁，事业戛然停滞。他任性的操作让合作的商家纷纷蒙受损失，业内口碑一片唱衰，没了生活来源，曾一度窘迫无比，靠借贷度日。孤傲的他仰起头，挥挥衣袖，一个人带着孩子回到了歌坛。但往日的红利已被潇潇风云吹散，原属于他的风光在转身离弃时就易主了。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有些人为爱迷失，为贪所限，一次次做着被动的选择，有些人始终清醒明了，自强自爱。同样桀骜不驯的王菲也在情海、婚姻、生娃、人生路上兜了一圈，但她把事业和人生玩到极致，屹立成为了倔强独立的丰碑。

2006年，关淑怡推出了专辑《关于我》，却没有激起什么水花。而后在红馆举办了造势演唱会，希望老歌迷的热忱带来新的风潮。他以多个性感造型亮相，歌声依然忧郁迷离，唱到难得有情人的时候，睹物思情的他泣不成声，懂其心路历程的歌迷不由得泪眼朦胧，一起大声合唱，现场成为了歌迷为他特设的见面会。2018年，关淑怡签约了环球唱片，他频繁登台献唱曾经的经典歌曲，不断辗转各种商演舞台，再也没有当年只因为想唱才开嗓的骄傲。从前的歌声里是饱满的希望，时不时能够捕捉到眼角眉梢的自在，而后期就自带一种旷世悲凉感，让人产生距离。他不由得被选择裹挟着，磨平了曾经意义的棱角。选择了正确的方向，我们的心灵会得到宁静的满足，遇到困难时迸发的热情会转化成能量，有力的对抗。雨过天会晴，醉过人会醒，选择过后生活会继续，那就把结果交给时间，把自由还给自己。世间烦忧不过一粒沙尘，所有相遇相爱都是缘。我们总要承受一些失去，也总要付出一些代价，这是风雨人生的必经之路。

0: 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

0: 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脚途中扣一坑，疲劳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禄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超市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

0: 无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定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山村6+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7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3: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2: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 总能

0: 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1: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2: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0: 暖。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1: 我是陈芷叶。
2: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1: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2: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3: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1: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2: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3: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4: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0: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2: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8: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9: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0: 所奋斗的地方。
1: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2: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3: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

0: 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1: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快嘞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雨个嘞，猛发无雨个嘞。
2: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新年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大嘞。放假不得些，那没二三可以去哩。他哥对于的欢喜，同时千万别没劲。上堂水管空阿姨拖车收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开工斗墙梯，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哩。
1: 我一天木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2: 不管哪话哩你，加班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美女，那美不了庭院没多理。那美女老贵了，孟多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多说拿喊贵。多拿圆圈那美女，娱乐场馆老专业，老台上没毛喜，不老那美就娘个喜。吃瓜子在的博士机，那每把扩动扩动往武汉买，你可给忘了说丢烟，吃的时光烟的贵，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言我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糕红雪老绝艺，最后雪糕归学堂。
3: 老师同学欢迎你。
4: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0: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没有冬天的城市——三亚。和北方冰天雪地相比，三亚简直就是一个温暖的港湾。许多人受不了北方的寒冷，他们大多选择温暖的三亚躲避寒冬。与不少城市冬季的万籁寂静不同，三亚湾的冬季显得热闹非凡，游客们像大雁南飞，暂留一次。亚龙湾距三亚市中心约10公里，是一湾月牙形的海滩，蔚蓝清澈的海水扑打着长达7公里的细软沙滩，海岸边豪华酒店云集。这里的年平均海水温度为22到25.1摄氏度，是体验海上娱乐项目的圣地。飞天拖伞以惊险刺激著称，由快艇牵引降落伞，将位于降落伞下的游客拽离地面。当你从空中俯瞰海面，一切都变得渺小，如玩具一般。乘坐摩托艇在海上风驰电掣，也别有一番趣味。香蕉船同样由快艇牵引，风趣幽默的驾驶员会急速前行，突然转弯，逗得游客惊叫连连。想要进一步接触大海，可以试试滑板冲浪，初学者可以趴在滑板上，随海浪高低起伏，享受海水的抚摸。亚龙湾海域生长着品种丰富的珊瑚，坐上快艇乘风破浪出海船潜，能够看到瑰丽的海峡世界。一部《非诚勿扰》的电影让三亚亚龙湾森林公园过江龙索桥一举成名。过江龙索桥也被称为情人桥，天下有情人走过此桥都把情人的名字和自己的愿望写在红丝带上，据说一定会美梦成真。
5: 最后一眼看世界，就别看一眼糟心了。
6: 这地方你买了呀？
0: 天涯海角游览区 以美丽迷人的热带海滨自然风光，悠久独特的历史文化驰名海内外，被评为海南建省20周年亮丽品牌，新中国成立60周年海南品牌，海南旅游系统创先争优标杆性景区。天涯海角一词早时是用来表达一种异乡的情结，经过千百年的积淀，承载了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清雍正年间，崖州知州承哲在景区一海滨巨石上题刻了天涯二字，民国时期当地政要又在相邻的巨石上题写了海角二字，使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天涯海角。老街以其唯一性、独特性，荣获首批十大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称号。其楼大多是上世纪初一批批从南洋回来的华侨借鉴当时的南洋建筑风格所建，老街居住的传统模式里遗留了众多极为有趣的邻里空间，比如露天戏台和社区活动空间合二为一的宗庙空间，室外随处可见的土地爷祭拜点常年有人供奉，较大的室内茶室多为老年人交谈聊天消磨寂寞时光所用，茶室内人声鼎沸，俗称老爸茶。老街上走乏了可以来碗清补凉提神醒脑，骑楼小吃街上琳琅满目的萝卜糕、椰子饭、鲍螺粉、扇贝、猪脚饭、牛腩饭等，可以轻易满足一个吃货的终极梦想。鹿回头风景区坐落在三亚西南端鹿回头半岛内，毗邻三亚市区，是登高望海和观看日出日落的制高点，也是俯瞰三亚市全景的佳处。鹿回头有一个海南黎族美丽的爱情传说，古代一位英俊的黎族青年猎手投树红军，手持弓箭从五指山翻越99座山，涉过99条河，紧紧追赶着一只坡鹿来到南海之滨，前面山崖之下便是无路可走的茫茫大海，那只坡鹿突然停步站在山崖处回过头来，鹿的目光清澈而美丽，青年猎手正准备张弓搭箭的手蓦然放下，忽见火光一闪，烟雾腾空，坡鹿回过头变成一位美丽的黎族少女，两人随相爱结为夫妻并定居下来，此身因而被称为鹿回头。第一市场是三亚有名的海鲜交易市场，不过如今所提及的第一市场已经不仅是指这个集贸市场了，而是更宽泛的代指集贸市场及其周边的商业街，包括西明街、椰风巷、河西路一带街区，是海鲜加工店的云集之地。第一市场是许多游客吃海鲜的首选之地，这里的海鲜新鲜又便宜，在集贸市场里买了海鲜之后就近找加工店加工，比去大饭店吃要便宜很多，而且市场内外也可以买到品种多样的水果以及海南特色小吃。三亚最佳旅游时间是每年9月到来年4月，三亚的秋冬季温暖宜人，冬季更是到海滨旅游的最好时候，在冬天即使地球其他角落寒流来袭，仍可以穿着夏装沙滩鞋在阳光充沛的海滩悠闲漫步，浸润在暖暖的海水中，吃着热带水果，享受着天涯海角的浪漫。三亚一年四季适合旅游，且全年旅游生意火爆，没有明显的淡旺季，只有在夏季国庆节前后有相对的平静。三亚最热的月份是6月，平均气温为28.5摄氏度，极端最高气温为35.7摄氏度。夏季的三亚受到季风气候影响，偶尔还会有台风，但尽管这样也丝毫不影响游客去三亚旅行的热情。此时的酒店房价会略有下跌，人也比较少。热带水果盛宴，三亚一年四季生产热带水果，3到5元一只的椰子捧在手里喝椰汁，能喝到肚子撑饱。芒果、 目光。

榴莲、莲雾、小米椒、番石榴、火龙果、菠萝蜜、荔枝、山竹等随处可见。在三亚可多喝这些鲜榨果汁，是最好的解渴饮料。靠海吃海，海鲜当然是首选食品，但切不可过量食用。吃海鲜时可适量的喝点白酒和米醋，也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以防不测，需要带消化药及消炎药。小摊上的东西如果没有当地朋友带领，最好不要吃。三亚是个被上帝宠坏了的地方，上帝把最宜人的气候、最清新的空气、和煦的阳光、湛蓝的海水、柔软的沙滩、风情万种的少数民族、美味的海鲜都赐予了这座海滨旅游城市。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我们不刻意推荐旅行的目的地，而是以声音的形式带你漫游这个世界。

0: 一千年文化看北京，三千年文化看陕西，五千年文化看山西。山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平遥古城是一座已经2800多岁高龄的古城了。令人震惊的是，饱经风霜之后，它的城墙、街道、民居、店铺、庙宇等建筑仍然基本完好，整体较为完好的保留着明清时期县城的基本风貌。因此在2009年时，平遥古城被世界协会评为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而实际上早在1997年时，平遥古城就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它是中国仅有的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两座古城市之一，另一座便是丽江古城。日升昌票号及中国票号博物馆位于平遥古城大西街，坐南朝北，与人们一般常见的坐北朝南的院落正好相反，这大概就是过去筑城时所说的南朝北市吧。其创建于道光四年，百年沧桑，业绩辉煌，指全国金融之牛耳，封号遍布全国30余个城市，商埠重镇远及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协同庆票号在咸丰六年创立于平遥南大街，该号东市榆次叶店王家和平遥县王志村敏家。协同庆钱庄博物馆现在是平遥规模最大的钱庄院落，共有5院，揽柜房、总账房、账房等。乔家大院位于祁县乔家堡村，原名在中堂，是清代著名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地。这里建筑威严气派，从高空俯瞰大院，整体为双喜字形的布局，有皇家看故宫、民宅看乔家的说法。大门对面的砖雕影壁上还有100个不同样式的寿字组成的一幅一寿变百寿图，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品。在大院的顶楼上悬挂着一块浮肿狼环匾额，这是当年山西巡抚受慈禧太后所赠。著名票号改革家李鸿令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评价协同庆，其以区区万金崛起于咸丰末叶，得人独胜者，绝为协同庆一业，并得出得人者昌，政界固然，商界何独不然，人存则举，人亡则废，凡事皆然，成败得失皆系乎人的至理名言。清虚观是古城内最大的道教公观，位于东大街路北，原名太平观，始建于唐高宗年间。观内保存着一些很有价值的古碑等文物。清虚观坐北朝南，现存建筑多为元明时所建，全观共有10座建筑，前后3进院落，依次有牌楼、山门、龙虎殿、纯阳宫、三清殿、玉皇阁等建筑。三清殿内有一座元代石碑，碑正面文字是蒙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龙虎殿内塑有青龙白虎的神像，神情勇猛，体态完好，是元代塑像中的精品。
1: 太原是我的家，心花林区美心花。
0: 太原是中原的北大门，更是兵家必争之地，有无数历史遗迹，既有被岁月重新雕琢的古老石窟，也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各种寺院，还有繁华的迎泽大街和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的改善人类居住环境范例奖的汾河公园等等。其中近似古典园林，其宋代的建筑和塑像尤为珍贵。蒙山大佛又名西山大佛，原是蒙山开化寺后的摩崖佛像，元朝末年蒙山大佛被毁，1980年蒙山大佛被重新发现，发现时佛头已不知去向，佛身埋在土石之中，风化严重，两腿底部至颈部高约30米，原本高度约为46米， 现在的大佛头部为后人熏凿的。东湖醋园是山西省第一家展示传统与现代老陈醋生产工艺流程和老陈醋历史文化内涵的公司化、工厂化博物馆。陈列堂和醋疗园分别收集了我国西汉以来各种酿醋器具、农耕器具和700余个醋疗药方，能够充分了解到山西老陈醋的历史文化底蕴。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大同具有三代精华、两朝重镇的特点，特别是以云冈石窟、北魏悬空寺为代表的北魏文化，以华严寺、上化寺、观音堂、觉山寺塔、圆觉寺塔为代表的辽金文化，以边塞长城、冰堡、龙壁、明代大同府城为代表的明清文化，构成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云冈石窟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雕凿，是我国四大石窟之一。景区分为景观区和石窟群，其中石窟群是最大的看点，分为三个区域，目前对外开放的洞窟大约40个。第三窟是云冈最大的石窟，第五六窟为双窟，窟内壁画精美绝伦，是云冈石窟中最有代表的石窟。九龙壁长45米，高8米，壁面由五彩琉璃构建组成，九条龙形神各异，每两条之间以水草、白云、山石作为连接，构成一幅生动的画面。正中的一条龙造型最具威严，昂首向前，目光炯炯，气宇轩昂，体现出了我国古代高超的雕刻技艺。破纸的一关是我国四大龙壁之一。平遥古镇有很多客栈，其中以四合院式居多，客栈之间风格迥异，各有特色，住进这里就能更好地体味古镇古城神韵。平遥光裕客栈位于古城内东水道，距市中心明清街、日升窗、县衙、城隍庙等重要景点100米至500米，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利。平遥光裕客栈始建于清光绪13年，由县客栈经理严鸿荣的祖先，原日升昌驻外分号掌柜，耗资白银数千两，历经严氏宋族几代人的修缮，形成一座气势宏伟、富有晋商文化内涵的最为完整的古民居。客栈地处平遥古城城隍庙街，距繁华的明清一条街仅百米之遥，踏上平整的青石台阶，步入规整的四合院，一下与外面的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令人心静如水。客栈内青砖灰瓦间，斗红飞檐，雕梁画栋，古朴富丽。金井窗棂间，窗明几净，窗花剪纸，喜庆吉祥，整个院落如同一本传统民间故事书。山西的美食都有什么？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刀削面。刀削面是山西非常著名的面食，也是当地特色，但是对于吃货来说，山西美食可不只是刀削面这么简单，这里汇聚了多种多样的特色美味。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节感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 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2: 向左，
13: 向左，
1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3: 向右，向右，向右，
1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4: 深圳是一座以外地人居多组建成的城市，这里有吃不完的猪脚饭，加不完的班，也有陌生人互相帮助暖心的人情世故。有人在这里创造奇迹飞黄腾达，也有人在这里生意失败一蹶不振，但这永远阻止不了一些带着梦想远道而来的追梦人。云际观光层位于平安金融中心116层，以高空541米的超级视野，集观光、娱乐、文化创意、科普教育于一体，是深圳颇具文化内涵的观光地标。在云际观光层，游客可360度秒看深圳四面八方不同景观与城市风貌。云际观光层东向帝王大厦，京畿100应带出最美罗湖风光。西向购物公园、深圳高尔夫、深圳湾、华侨城、前海蛇口自贸区等组成辽阔城市倩影画卷。北向远眺银湖山、近览笔架山。大梅沙海滨公园位于深圳特区东部，地处南海之滨，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中间绵延1800米的开阔沙滩。公园内一派生机勃勃的亚热带海滨风光，深圳市民和外来游客都很喜欢来这儿享受海滨休闲的时光。公园的中心是太阳广场和月亮广场，一条阳光走廊连接其

于深圳湾北东岸深圳河口，和大梅沙、小梅沙不同的是，红树林虽然也在海滨，但这里并没有沙滩，而是一片滩涂。滩涂上的小鱼蟹吸引了许多的水鸟，别有一番风味。在这里，你可以近距离欣赏到红树植物奇特的生态特征。东门老街可以说是现代深圳的根，深圳最老牌的商业步行街区，数以万计的商铺密布其间，各色各样的建筑比肩林立。长期以来，东门已成为深圳商贸业的一面旗帜，反映和引导着深圳的消费潮流和时尚。东门从来都是人气最旺的地方，商铺和小吃店云集，非常热闹。老街东西两个广场上分别有一组青铜大钟，早晚会各敲响一次，已经成了东门的象征。海上世界原为法国建造的一艘游轮，后来改名为明华轮，建成了集旅游、美食、娱乐、购物、艺术、酒店为一体的海上旅游中心。海上世界停泊在蛇口海岸六湾，除明华轮外，这里还聚集了女娲滨海公园、15公里滨海长廊、时间广场、招商局历史博物馆、天后宫、左炮台、宋少帝陵、林则徐铜像等景点，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深圳你几乎可以吃到全国任意地方的美食。深圳地处广东，所以粤菜比较受欢迎。烧鹅属粤菜系，是广州传统的烧烤肉食。烧鹅源于烧鸭，广州市面上烧鹅店铺众多，最为有名的是长堤玉记烧鹅饭店的烧鹅和黄浦区长洲岛上的深井烧鹅。肠粉起源于广东，在深圳的大街小巷到处有肠粉的踪迹。肠粉油光闪亮，鲜滑爽口，来深圳就不容错过肠粉。深圳威尼斯瑞图酒店位于深圳湾畔风光秀丽的华侨城，是中国首座以威尼斯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品牌高级商务度假酒店。酒店紧邻著名的主题公园世界之窗、锦绣中华和民俗文化村，距西部通道福田中心区和科技园仅数分钟的车程，距蛇口码头、黄冈口岸仅15分钟车程，而且距罗湖口岸仅20分钟车程，交通极为便捷。浪漫的空中泳池、流星劲爆的V8、优雅的蓝色意大利餐厅都是城中名流的汇聚之所。开业至今，酒店曾获由福布斯杂志中文版评选的中国最优商务酒店等多个重量级媒体大奖。大芬油画村最早只是普陀的一个村落，一位香港画商将油画产业带到了这里，后来成为油画聚集地。村内都是油画作坊，街边就可以观看现场画油画的过程，可以观赏到许多关于油画的东西，这里还可以买到各式油画或定做，街边拍照也很不错，单纯去里面走一走也是一次艺术之行。中国最佳主题乐园之一共分为西班牙广场、卡通城、冒险山、欢乐岛、金矿镇等八大主题区。冬天深圳的海边还是可以逛逛的，走在沙滩边晒太阳，游泳就不太推荐了，还是有些冷的。郊区如南澳半岛、马栏山郊野公园，冬天去可以野炊、野外烧烤。

世界最美上帝，爱琴海的璀璨明珠，圣托里尼岛，柏拉图笔下的自由之地，这里有世界上最美的日落，最壮阔的海景，这里蓝白相织的色彩天地，是艺术家的聚集地，是摄影家的天堂。在这里你可以做诗人，也可以做画家，彩绘出你心目中

圣托里尼最蓝的天空。圣托里尼岛是被爱琴海环绕的一群火山岛而组成，距离雅典110海里，是基克拉泽斯群岛中最南边的一座岛屿。岛上建筑蓝白相间，与大海和蓝天相呼应，美不胜收，是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全世界最多情的蓝与白给了圣托里尼，蓝顶白墙的圣母玛利亚教堂成了真爱的见证者，也因为登上国家地理杂志封面，蓝顶教堂成了圣托里尼的明信片，也是拍摄婚纱照的经典背景。菲拉小镇不仅有蓝顶教堂，还有全岛最美丽的海景，它是圣托里尼岛的首府和最热闹的小镇，和其他的小镇一样，都是建立在悬崖边上白色房屋的小镇，有台阶路可以一直下到海边，是圣托里尼出海租船的地方。伊亚小镇是圣托里尼岛西北尽头的一个美丽小镇，这里依山势层叠分布，无数精致的彩色房子与蓝顶教堂在阳光的照耀下令人迷醉。在这里能欣赏到号称世界上最美日落的夕阳日落爱琴海的美丽景色。伊亚小镇有一个必去的地方，就是从费拉到伊亚的悬崖小路。小路紧靠悬崖，环境唯美而清幽，非常适合拍照，一路风光无限，一边是湛蓝色的海水，一边是布满在悬崖峭壁上的白色度假屋。红沙滩是一个神话一般的地方，位于岛屿南段，由于细沙与海边的山崖呈现火红的色泽而得名，水质特别清澈，砖红的沙滩，湛蓝的大海，清澈的天空与缤纷的遮阳伞相映成趣，红色山体和蓝色水体的颜色呈现着强烈的对比。亚特兰蒂斯书店是世界上最美的书店之一，它背山面海，风景绝佳。站在书店阳台可俯视希腊桑托里尼火山岛全景，在微涩的海风中一边小酌一边读书，不经意抬头间，眼前便是爱琴海美丽的海景。亚特兰蒂斯书店是由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大学毕业生创立的，他们在圣托里尼岛旅行时发现这里并没有与岛上风情相匹配的书店，于是便在2004年开设了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书店。与白天的喧闹相比，深夜安静的圣托里尼实在让人爱不释手，仿佛天空也被染成深蓝。来到这里你会发现，吃什么做什么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身在这里和那么美丽的景色在一起足够了。圣托里尼的美不是因为一间房子一片海，而是一个整体。从人类建筑美学上来看，圣托里尼是让人惊叹的，因为火山的变化让这无数的洞穴变成了房间，因为担心日晒，所以千百年来岛屿只刷白色和蓝色，与蓝天大海交相辉映。白天你可以静静地坐在室外欣赏海岛的风景，到了傍晚你可以静静地看着号称世界上最美的日落，那风景必定让你此生难忘。红色的霞光慢慢给天空和大海都涂上那梦幻的色彩，瞬间感受到生活的惬意。到了晚上，当岛上的灯光慢慢亮起，那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仿佛进入了另一个童话世界，令人如痴如醉。只是静静的发呆也是绝美的享受，如果喜欢拍照，那你真是太幸运了，因为本身就美得不像话的大自然根本不需要任何滤镜，随手拿出各种手机一拍都是大片儿。圣岛每年11月到次年3月为淡季，体验可能会差一些，但好处是淡季游客比较少，相对比旺季酒店的价格也划算很多。大部分的酒店和餐厅11月陆续关闭，冬季希腊与北京有6个小时的时差。抵达圣托里尼的方式有两个，第一种是坐船去，而如果您是在雅典的话，那么坐船出行圣托里尼一般情况下人渡的两个港口分别为
比雷埃夫斯港口以及拉菲纳港口。从雅典开往圣岛的船一般分为快船、普通船和慢船三类，快船大约行驶五小时，普通船六小时，慢船十二小时。最受欢迎的 Blue Star 蓝星公司船票价格，快船大概66欧，普通船37欧，慢船30欧，比乘飞机便宜也浪漫很多。第二种是飞机，希腊要飞机前往圣托里尼，多数情况下直飞的地区只有雅典以及塞萨洛尼基会有直飞的航班，其他地区几乎都需要转机。在岛内游览、步行、骑车、骑马是合适不过的，没有国际驾照的朋友不建议租车自驾。来到希腊，特别是爱琴海岛，如同画故事般生活，不必幻想天堂，没有诸多纷扰，人生变得简单。夕阳的景色不同，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只要旅途还在继续，也许你还是会回到这里。希腊的爱琴海海岸线曲折，港湾众多，虽然没有做过详细的统计，但是我相信它所拥有的海岛数量应该在所有海洋中排在前列。而在这多如繁星的众多海岛中，圣托里尼无疑是那颗最闪耀的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我们不刻意推荐旅行的目的地，而是以声音的形式带你漫游这个世界。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留守儿童，
2: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3: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2: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3: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2: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3: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2: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3: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2: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3: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2: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4: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7: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

0: 友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3: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4: 安然自得，
3: 低音律动的妩媚，
2: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5: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4: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1: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和李重返1987年姜育恒跟往事干杯的专辑当中，那个时候的姜育恒一袭风衣在雨里徘徊，在小酒馆里浅醉，唱的最多的是慢歌，唱男人的受伤和心有不甘。这是一首当年的老经典，像我这样的人。

在姜育恒的音乐当中总是带着一份欲说还休，像我这样的人过着这样的一生，守护伤痕，不要问我能不能吹熄思念的灯。现在听到的是来自高明俊。

高明俊的名字，就像是一个流浪在外的人。而当年唱这首歌的他才21岁，在他一生的黄金时代，他有好多的欲望，有好多的奢望，他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白。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紧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

刚刚的音乐是来自半吨兄弟的重新演唱，一首天际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在富有情感穿透力的音乐当中，真正爱一个人未必真的一定就要在一起做夫妻，或者说从此在音乐当中在情感当中找到彼此的影迹，彼此有爱放在心里也可以温暖一生。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辅，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2: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3: 我好喜欢这四个字啊，花好月圆。这是花美人团圆的日子，只有美景和亲人是最重要的。花好当然也代表着情人，月圆也代表着相聚。和你重温这90年代的老经典，这是来自刁寒。

们听到的是来自刁寒的一首老经典，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深情动人里，也让我们百听不厌。有没有发现当下老歌新唱竟然成了一种潮流？还有当年所谓90年代的那些音乐，让我们听起来在悠扬动听里竟然会有些上头。所以说流行的歌曲啊，它一定要饱含着当时最初的那份情怀。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紧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

想跟您一起来听听李宗盛的徒弟李建清，雪下桂花溪，啼乌背塘归，说的就是出城的心情。

0: 怎么样，有没有听到一点特别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李建清谱曲、李宗盛作词的一首《出城》。跟大家讲讲关于这首歌的创作和他的故事吧。李宗盛希望自己在50岁以后还能够足够的善良，对身边的人和事儿，还有对这个时代有那么那么多的爱。他觉得作为一个创作人，要能对让他感动的人和事儿心怀感激，把他们的故事写成歌，不管那些人看起来有多么的平凡，他也希望还有能力去感受最平凡最质朴的情感。所以说就有了李宗盛在这样的音乐当中用细腻的，可能我们听起来微不足道的人间烟火小事，然后带着那份隐含的意味。而李宗盛的徒弟李建清又何其幸运呢，又把这样的文字谱成了曲，然后透过自己的声音把心中的感情唱出来。所以说一首《出城》更像是心之所向。当年在那些物质并不丰盈的年代，出城这件事儿啊，好像是大家想要去外面看一看世界的心，而如今的出城好像是我们偶尔去逃避一下自己原有的生活轨迹，去寻找一个新的生活方向的一种途径。所以说这首歌也经过了多次的调整，不管是歌词还是音乐，其中有一段是侗族的唱腔，不知道大家有听到吗？唱的是原子太阳乐队的一个贝斯手他的辛酸经历。所以那段侗族的唱腔是由侗族的长老带着李建清去侗寨里录音录出来的。所以说这样的音乐它特别的有意义，也正像是音乐当中所唱的吧，小城少年的成长史。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也是我非常欣赏又喜欢的民族小众歌手，他的名字叫阿朵。
1: 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浪多却也多呀，可心成不成。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省长为我们做省情报告。
2: 采访组，刘国梁同志您好，听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对福州大学提出了建设东南强校的办学目标，亲自推动福州大学城的建设，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刘国梁，
3: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对福州大学提出了建设东南强校的办学目标，亲自谋划，亲自推动福州大学城的建设。近20年的时间证明，这是一项非常有前瞻性的决策。2003年福州大学城初建时，我曾有幸作为学生代表到刚刚破土动工的岐山新校区工地参观，并写下《油菜花地里的强校梦》一文，发表在福州大学报上。为什么叫油菜花地呢？因为当时闽侯上街还是大片的农田，春雨时节道路泥泞，路上不时还能见到鸡鸭牛羊，可以说是一场南泥湾式的拓荒建设。2018年，我又根据学校的发展变化写下致东南强校的时光评一文，向福州大学建校60周年献礼。这时的福州大学新校区已是好山好水好风光，亭台楼阁错落有致，更重要的是人才培养较好的适应了福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15年沧桑巨变，我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间，由衷的敬佩习近平同志的远见卓识和战略魄力。2002年9月，我十分幸运地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录制现场聆听了习近平省长关于福建省情的访谈节目，终生难忘。
2: 采访组，

0: 请您与我们分享一下那次访谈节目录制现场的情景。刘国梁。
1: 2002年9月的一个下午，我在学院门口遇到同班同学，他们说赶紧去接一枚校徽，晚上要到省电视台参加节目录制。在返回宿舍的半道上，我就接到校徽，坐上了开往省电视台的汽车。当天是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中国实录福建篇》录制，主持人向我们介绍了录制流程，并带领我们热场。过了几分钟，嘉宾出场，直到那时我们才知道这次要采访的是习近平省长。当时宿舍没有电视，大家关注省里的新闻相对少一些，部分同学对省长也不太熟悉，但我们并没有怯生，因为习省长始终面带微笑，交流时也没有说官话套话，很容易让人听明白。主持人以一首闽南歌曲《爱拼才会赢》切入作为开场白，接着主持人问习省长第一次到福建时的感受。习省长说他第一次来福建是在1985年6月，经福州去厦门任职，一路上走了8个小时。这时大屏幕上播出了外景记者在厦门实地拍摄的场景，环岛路的隔离带。记者说道，这是厦门市环岛路湖里山炮台段，站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大海了。在这个环岛路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隔离带，通过这个局部你们可以猜出它是什么吗？随后画面停留在一个小符号上面，主持人给出了3个选择项， A 厦门的门字， B 一个音符， C 一幅图画的局部。我迫不及待地举起了手，没想到主持人还真点到了我。我回答说这是鼓浪屿之波五线谱的一部分。主持人接着又问了3、4位现场观众，得到了其他2个不同的答案。最后主持人请习省长说出标准答案，习省长说刚才回答五线谱的同志是对的。这是全场节目唯一的观众互动环节，借由鼓浪屿之波的五线谱引出了厦门的招商引资政策和营商环境。柯达厦门公司总经理说，厦门吸引外商的不仅仅是美丽的环境，政府在建立外商子女学校、交通、休闲等方面都做得很周到，许多细节体现出精心的服务。主持人问为什么福建会这么注重细节呢？习省长说细节就是落实，很多东西光靠口号、光靠一种虚拟、光靠一种大而化之，那是不行的，任何事情都要讲求落实。主持人接着问道，柯达老总能把福建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福建是靠什么拴住他们的心？习省长说从政府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要强化政府的服务意识。福建省政府这2年提出要建设有限政府，提供有效服务。有效服务不是说你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无限的，无限的肯定做不好，有所为有所不为，把自己定位准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规范是什么？做那些不错位、不越位、不空位的事情，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该管好的事情上，把那些自己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还权于社会、还权于企业。在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里，我们又进一步提出来要建立服务型政府，把服务工作做好就可以赢得大家的心。习省长还深情地谈到了农民增收问题，他说我们的干部过去习惯于催耕催种，后来就是忙着研究种什么、怎么种。大家都说我们现在抓产业化，但产业化的关键是什么？产业化的关键还是市场化，就是东西多了到哪里去，怎么市销对路。所以引导工作很重要，政府能做些什么，就是提供一个市场平台。福建省有这么多的品牌， 这么多的名优产品，这么多的特色产业，就应该围绕这些建立有形市场、批发市场、批零兼营市场。现在形成了花卉市场、水果市场、水产市场、食用菌市场，还有刚才看到的茶叶市场。售卖难的问题、增收的问题，是下一步解决三农问题中最关键的问题。习省长又就进出口贸易和人才政策做了讲解，在谈到引进人才政策时，他言辞恳切，襟怀宽广，展现了厚德待人、求贤若渴、敬事如宾的人格力量。最后主持人做了总结，节目在鼓浪屿直播的钢琴声中结束。节目录制结束后，习省长来到观众席同大家亲切交谈。节目是2002年10月中旬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播出的，标题是原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引资引财，爱拼才会赢。当时习省长已经离开福建赴浙江任职。因为有一个我抢答的镜头，节目播出后老家很多人都看到了，还打电话来问是不是我。
0: 采访组，聆听习近平同志讲省情，对你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叶增福。
1: 报告会上，习省长严谨的态度深深感染着我。他没有炫耀成绩，也没有刻意夸大问题，而是从现实出发，鞭辟入里的分析，实事求是的论证，高瞻远瞩的预测。我深刻认识到，在学习和工作中，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深入细致地进行科学调研，从经济数字和社情民意中找寻规律，提炼办法。毕业后，我从事的也是与数字有关的市场工作，在巨量的数据中提取对企业发展最有用的信息，并向公司提出市场策略建议，是我的核心任务。而习省长的“别嫌这些数据枯燥，经济来不得半点虚假”那句话，时刻提醒着我，在面对这些数字时，要有求是和钻研精神。创业后，我时刻要求团队杜绝似是而非的猜想，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做任何决策都应该从市场数据中找寻依据，挖掘实际需求。2013年5月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青年代表座谈时指出，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如今的我时常回忆自己的青春，特别是回忆这堂在大学上过的对我人生影响最深远的一课。习省长的谆谆教诲深深扎根在我的心底，帮助我树立了求实求是的价值观，使我受益终身。
0: 刘国梁。
1: 参加节目录制的时间很短暂，但随后的影响却很深远。特别是在我参加实习工作后，对这次节目录制中习省长分享的关于招商引资、三农发展、人才引进等话题，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深深感到习省长当年的分享特别实在，真正体现了见人见事见情怀。习省长当年关于细节就是落实那番话，激励着我不管在什么岗位上都要真抓实干。时光流逝，当年参加中国实录福建篇录制的场景却历久弥新。因为工作关系，我走过福建的数十个县市，对习省长当年在福建一心为民的真挚情怀也有了更多感悟。因为有过一面之缘，每当在电视上看到习总书记，总会感到格外亲切。这些年我认真阅读了《摆脱贫困》《枝江新语》《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福州》《习近平在福建》等书籍，更加坚定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 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

0: 24到2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7: 周一，江山乌骨集产业融合发展共赴项目进入收尾阶段，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来江调研。
0: 周二，把新技术种进稻田，让亩产冲上新高度，我市举行县城12个1建设成果探寻活动。
7: 周三，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来江调研并召开推进会。
0: 周四，浙江建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碳数据赋能企业绿色出海。
7: 周五，高毅在调研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工作时强调，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改革破难，持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黄晓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
0: 周六，朱素芳、黄晓兵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开展81走访慰问活动。江山市2026年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例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日前，江山乌骨集产业融合发展共赴项目主体完工并通过初验，正推进相关配套建设。项目创新融合多元业态，打造产业综合体，将激活特色产业活力，助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作为聚焦江山乌骨集特色产业，助力共同富裕的重点项目，该项目主要聚焦乌骨集产品研发及深加工领域，布局多条生产线。同时，改造升级江山市青少年素质教育拓展中心，进一步融合乌骨集生态养殖展示、乌骨集养生食材体验、乌骨集主题研学等经营元素，打造一个可看、可玩、可学、可购的产业综合体。项目总用地面积20亩，总建筑面积8900平方米，投资规模约4200万元。主要建设2栋5层乌骨集产品研发及深加工厂房，项目于2025年3月动工。目前，工人们正抓紧推进项目收尾工作，消毒通道、雨污管网、供电、供水等配套设施建设同步推进，预计明年初整个园区全部建设完。

0: 7月25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带队来疆调研，调研组一行前往马叙伦与江山史料博物馆，实地考察场馆建设运营及史料展陈情况。高友东对江山深入挖掘马叙伦先生历史资源、精心建设专题博物馆的做法，以及会员自发收藏研究的情怀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马叙伦先生是民进主要创始人、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其早年执教江山的经历是对民进会史研究的宝贵补充，也是研究多党合作历史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希望江山进一步发挥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和教育功能，深化史料整理与学术阐释，讲好民进先贤与江山的故事，推动会史资源活化利用，为传承民进优良传统、增强文化自信做出更大贡献。
1: 依托全国水稻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优势，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广精准调播、叠盘出苗育秧、波坦苗基插等一系列新技术，补齐机械化种植短板，助力水稻稳产提质、增产增效。以高产示范为引领，以技术革新为驱动，近年来我市不断引入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依托省级基地开展新品种试验示范，筛选优质种源，扶持规模主体建设育秧设施，优化两种补贴机制，扩面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多措并举推动单产水平稳步攀升。2025年，江山早稻、再生稻、单季稻连续打破多项全省水稻最高亩产记录。
0: 7月26号，锦绣江山月跑寻踪县城12个1建设成果探寻活动在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全市300余名职工及家属以打卡体验的方式沉浸式领略江山城市发展新貌。县城12个1提质建设是持续完善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本次活动精选市博物馆、市图书馆、市文化馆、市青少年宫、城北湿地公园等5处城市标杆作为打卡点位，让市民实实在在感受到通过县城12个1建设，江山标志性场馆内服务内容设施的提升，感受城市的蝶变。
1: 7月28号，由副省长杨清九带队的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来江山调研，并召开江山市结对帮扶工作推进会。省政府副秘书长张丽珍、省司法厅厅长戴季、副厅长钱德海等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衢州市领导黄西和、江山市领导朱素芳等分别陪同。在江山市高新区智慧管理中心，杨清九详细了解中心服务企业、赋能产业相关举措，要求中心进一步畅通法律服务供给渠道，及时化解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各类矛盾纠纷，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来到浙江研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杨清九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仔细询问企业发展规划，要求有关部门加强政策支持，积极探索产业基金助力企业发展新路径。在蓝城春风江山项目现场，杨清九实地查看业态打造情况，肯定项目国资引领建平台、片区组团推项目、青年入乡做业态的发展模式，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联农带农促共富的文章，助力缩小三大差距。来到荣盛光电科技江山有限公司相关项目现场，杨清九深入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坚持创新赋能，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争分夺秒加快施工进度，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江山市结对帮扶工作推进会上，江山市和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成员单位分别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杨清九充分肯定近段时间结对帮扶工作在体系迭代、要素争取、产业升级、举措落地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强调，要肯定成绩，正视短板，以更足干劲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对表省委部署要求和江山群众期盼，进一步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推动帮扶工作展现新气象，取得新突破。要坚定信心，坚持长期主义，以更实举措巩固

0: 固和扩大帮扶成效，充分认识到结对帮扶不是一阵风，而是要久久为功，持续浇灌，紧扣产业升级，在壮大优势产业上赋能加力，紧扣科技创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赋能加力，紧扣共赋缩差，在提高农民收入上赋能加力，紧扣公共服务，在改善民生服务上赋能加力，紧扣平安法治，在护航高质量发展上赋能加力。要争抓实干，务求实效，以更大合力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聚焦落实二字，拧紧思想发条，压实工作责任，做细阶段性复盘，深化走亲式对接，多出标志性成果。
1: 在全球绿色贸易壁垒日益森严的背景下，浙江建慎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以碳数据为钥匙，打开了一扇通往国际市场的绿色大门。近年来，公司依托衢州市碳账户管理服务系统，将减碳成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竞争力，持续稳固出口市场份额。作为浙江建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大的生产基地，江山针织有限公司高档棉袜年产能达 1.2 亿双，80%以上的产品远销欧美、澳洲、日本等市场。面对国际绿色贸易新规的层层加码，碳数据早已从锦上添花变为雪中送炭，没有清晰的碳足迹，产品就可能被挡在门外。为此，依托衢州市碳账户管理服务系统，公司完成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核算，实现了从原料采购、生产制造到成品出库全链条的碳排放可追溯、可核查。通过碳账户系统的持续赋能，企业不断优化生产环节，实现降碳和降本的双赢。今年上半年，公司蒸汽单耗较去年同期下降21%。今年一至六月，公司出口额达1761万元，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从碳账户里的每一串数字，到车间里每一双绿袜，浙江建慎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正将绿色竞争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出口动能。
0: 7月29号下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赴江山市专题调研，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围绕一核五城一带十轴总体架构，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改革破难，持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衢州市领导徐丽水、江山市领导朱素芳、江淑芬等参加。培育发展特色产业是山区县实现强县富民的必由之路。浙江天气互感器股份有限公司是江山百亿级输配电一线一业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高毅考察企业展厅，听取江浙经济走廊发展轴建设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把产业培育、企业发展与促进创新创业、带动居民增收有机结合起来，在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中发挥更大作用。高毅还来到江山市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考察场地功能分区、专业人员队伍等建设情况，听取医教家社协同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介绍。高毅强调，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关键抓手。要聚焦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积极探索改革破难的新思路、新模式，努力打通堵点卡点，解决痛点难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普惠可及，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7月30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全面压实责任链条，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层层传导压力，切实夯实责任。各专安委要深入一线督导检查，推动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业务指导和重大隐患通报，切实将监管责任贯穿业务工作全过程。各乡镇街道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社会面上要加大防汛防台科普知识和安全生产典型案例的宣传力度、曝光力度，切实行

0: 成全社会共管共治的强大合力。
1: 连日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任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等分别带队走访慰问驻江部队官兵、武警官兵和现役军人家属等，向他们送上节日的问候。朱素芳代表市四套班子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他说，当前江山正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衢州市委十加二重点工作。按照省委15届九次全会和衢州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推动经济运行持续稳进向好。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用心用情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
0: 7月31号，全市2026年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会议。朱素芳强调，要加强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运营管理，选优配齐人员力量，推动中心实体化运作，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做好对属地和职能部门的业务指导，提升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的有效性。要完善三级会商制度，高效运转好周研判、月度例会、季度调度机制，定期碰头会商，强化部门合力，确保工作闭环高效推进。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教育部门要强化牵头抓总，把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当作一项重大任务抓细抓实，属地和职能部门要像抓经济工作一样，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切实做到前端发现、中端干预、后端跟踪。
1: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征纳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点30分，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3: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4: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5: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猛发无雨的嘞，猛发无雨的嘞。
6: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府特些那美阿桑可以处理，包括对于的选举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美女离福的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斗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5: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6: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美女，那美不了庭院没多理。那美女老贵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候行时候各不等二个多是哪行官。

0: 拿圆圈的美女与了闯国路决议路腿上摸摸戏不论那美女娘啊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可懂可懂往武汉嘛你可给搞了说丢烟吃的水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漏测测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漏眼我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图拿我的那美女雪胶红雪漏绝意月后雪胶归我党
1: 老师同呀欢迎你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二章不宁不令。呱嗒一声，后帐锦帘打开，银华走了过来。是否太狠了？不怕适得其反？张仪笑着摇摇头，孟尝君之弱点在于意气过甚，几瓢冷水有好处。齐赵老盟，不要又逼出一个屈原来。银花显然还是担心。孟尝君不会成为屈原，平原君也不会成为屈原。张仪在帐中转悠着，那只精致闪亮的铁杖独独地点着。屈原之激烈在于楚国至上，任何伤害楚国利益与尊严的人与事，屈原都会不顾一切的复仇，哪怕此人曾经是他的至交之音，也会在所不惜。孟尝君却是义气至上，在国家利益与友情义气相左时，他甚至很难有清楚的取舍。你说他会成为屈原？殷华轻柔地笑了，但愿无事，我只是怕再遇上郢都那样的险情。爬甚来，至多再加一只铁杖。
1: 不许胡说！
0: 银华低声呵斥着，一手捂住了张仪的嘴巴，娇嗔道：“
1: 那是胡乱加的吗？没心肝。”
0: 男装丽人情之所至，灿烂娇柔，分外动人。张仪第一次看见银华流露出女儿情态，笔端又是湿热馨香，心中骤然一热，几乎就要伸手揽住那丰满结实的女儿身子。

顿时涨红，咯咯笑着猛然抱住了张仪。耶，两个大哥好热闹。飞云一副顽皮的鬼脸，捧着铜盘走了进来。张仪红着脸拍拍银花的头笑道，看看小妹要哭了。飞云放下托盘笑道，耶，你才哭呢。说着走过去将银花拉了过来。大哥哥，不，大姐姐坐好，听我说，你与大哥该成婚了，甚是能办了。银花本来低着头大红着脸，听飞云一本正经的管事操办口气，扑哧笑道，哟，小妹比我还着急，你甚是办呀？耶，关我甚事？似乎不胜惊诧，飞云长长的惊呼了一声，耶，关我甚事？银花惟妙惟肖的学着飞云口吻，人却笑得靠在了长案上。张仪想不到如此一个偶然场合竟将多年困扰心头的事明朗了，便想索性说个明白，心思一定，虽然也是红着脸，却只从容笑道，心里话，你们俩都与我甘苦共尝，都救过我的命，都为我受过苦难，再说也都是窈窕淑女，杨柳丽人，我一个也不能舍。张仪多年不成婚，便是等着有一天将话说开了，不想今日竟合了气数。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妻子，姐妹一般，无分大小。耶，胃口好呢。飞云做了个鬼脸，哟，我姐妹嫁不出去了。银华也咯咯笑着。张仪独独蹲着铁杖站了起来，一副大丈夫气派。不用在意，两姐妹今夜便是我妻，回到咸阳再补婚点。说着径直走了过来，银华跌在地毡上惊讶地叫了起来，哟，匈奴单于啊，抢人了。飞云却笑叫起来，耶，谁叫你惹他了，有姐姐受的折磨呢。张仪丢掉铁杖，哈哈大笑着一边一个将两人抱起来走进了后帐。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二章，不佞不令之五，将计就计，邯郸策。虽说是初冬尚未入九，邯郸已经是北风料峭了。当张仪与孟尝君一行进入这座坚固雄峻的城堡时，却发现一两年之中邯郸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三晋之中，赵国以久远的尚武传统著名，春秋时期赵氏一族的优秀子弟大多都在军中做各种将领，赵氏也就长期掌握了晋国的军权。尽管期间多有坎坷沉浮，但军旅尚武传统已经成为赵氏永久的不足灰迹。立国之后，赵氏部族的这种传统化作了弥漫朝野的尚武习俗。虽然赵国还不是第一流强国，但却是谁也不敢轻易触动的一只卧虎。除了魏国在全盛时期的几次挑衅攻赵，中山国几次偷偷摸摸的袭击，中原大国都没有与赵国发生过十万兵力以上的大战。其所以如此，是谁都明白一个事实，赵国的精锐军力都在阴山云中的千里草原大漠与匈奴抗衡，却从来没有将精锐的骑兵开进中原。自赵烈侯起，历经武侯、成侯、肃侯四代，赵国的经国方略始终都是很明确的四个字，北战南和。南晋中原争霸，赵国不如地广人众的魏齐楚三国，但北出河套拓地，赵国却有很强的优势。赵成侯曾经发誓，要想秦穆公一统西戎内亚，结结实实拿下全部阴山草原与敕勒川谷地，回过头在南晋中原。可几十年打下来，竟是人算不如。

天算。偏偏这时正是草原诸胡的强盛时期，匈奴的大小单于们本来就嗷嗷叫着要南下中原，便与赵国硬碰硬地大打起来。十几场大战下来，双方都对对手的战力大为惊诧，眼睁睁的谁也战胜不了谁，鲜血凝下的仇恨却是越积越深了，犹如两只猛虎对峙，谁也不敢后退，双方都被牢牢地粘在了广袤的草原大漠上。赵国狼狈了，北不能退，南不能战，窝火了几十年。这种紧绷绷数十年的长战生涯，邯郸街市便有了人人皱眉的独特色彩，充斥官市民市的交易物，大多是牛马兵器与各种皮革，它们杂乱无序地堆砌在街市帐篷中，与盐铁布帛店铺交相混杂，仿佛是草原上的月中大集市，弥漫邯郸街区的浓烈气息，便是香辣的酒气与马粪牛屎的臭气，行人一不小心便会被到处都可能遇到的牛屎马粪猛跌一跤，招来满街大笑。再光鲜的服饰上市一趟都会变得脏污不堪，于是但凡邯郸国人都有一身专门上市做买卖的粗布衣服，叫做市衣。至于王公贵胄，那是绝不会踏进商市街区的。不知哪一年，稷下学宫的一名士子游了邯郸，编了一首美其名曰赵风的童谣：邯郸邯郸，脏臭百年，满是牛马，腊臭熏天，女儿急走，碧臭遮掩，若得杨柳，学步邯郸。时日一长，这首童谣传遍列国，成了商旅游人嘲笑赵国的必修歌谣。不会唱赵风，等于没有来过邯郸。可今日入邯郸，这一切竟然都神奇地消失了。街市货品虽然不多，却整齐有序地分类排列在店铺中，杂乱拥挤的街边帐篷全都没有了。更令人惊奇的是，满街悠然游走的牛马也没有了，散发着浓烈血腥味的生皮革也看不到了，脚下的青石板干干净净，昔日随处可见的热烘烘的牛屎马粪踪迹皆无，满街之中风吹酒香，分外醉人。飞云走过去问一个店主，老人昂昂高声道：咋，小哥还当我脏臭邯郸吗？牛马皮革市早搬到城墙下去了。张仪与孟尝君同声大笑，齐齐喊了一个好字。正在此时，一队人马踏踏而来，为首一人大红斗篷，老远滚鞍下马，高声笑道：丞相大人，孟尝君，别来无恙了。孟尝君连忙下车迎上来笑道：平原君别来无恙，来，正主是丞相，我是陪客而已，快来见过。张仪虽然与平原君赵胜仅有过草草一面之交，却也素知四大公子秉性，也已经下车迎了过来。平原君，张仪又来叨扰，丞相老是给我脸面。平原君连忙谦恭地一躬到底，朗声笑道：原是赵国请丞相做国师来的，赵胜粗疏，出了城竟没接招人，当真罪过也。那就将功补过，说哪里有百年赵酒。孟尝君立即笑着顶上了一句：自然有了，丞相请。赵胜说罢，恭敬地将张仪屈服上车，然后利落地跳坐上车辕，笑道：孟尝君随我来。一斗瘦马嘶缰，摇车在石板长街淋淋而去。片刻之间，摇车马队停下，平原君府邸赫然面前。平原君将摇车停稳，虚手扶下张仪，立即吩咐

经肃立待命的管事家老，将所有随员，连同孟尝君的门客骑士，一并安置在偏院，摆酒款待。孟尝君笑道：“平原君，还是叫他们住驿馆好。”平原君笑道：“丞相随员与孟尝君门客，都是要办事的，赵胜岂敢唐突？请。”孟尝君目光向张仪一闪，张仪微微一笑，径自随平原君走了进去。正厅中，宴席已经摆好，平原君指点着酒菜笑道：“两位看看，一色的胡杨，纯正的赵酒，如何？”张仪与孟尝君同声大笑，连连道好，迫不及待地凑近长案，打量着耸起了鼻头。平原君将张仪请入宾客主位，将孟尝君请入陪客尊位，亲自跪坐案前，开启酒坛泥封，执起长柄木勺，为两人斟满了第一绝赵酒。而后平原君在末座长案前举起了酒爵：“丞相，孟尝君，皆为贵客，赵胜代我王为两位接风洗尘，来，先干一绝。”按照礼节，主人代国君接风，客人须得先谢王恩而后饮酒。孟尝君素来豪爽，视平原君如异姓兄弟一般，此刻却觉得年轻的平原君有些做作，不禁先次有些别扭，竟看着张仪没有咀嚼。张仪却呵呵笑着咀嚼，高声道：“孟尝君啊，你我该多谢赵王，多谢平原君了，来，干。”孟尝君只说了一句：“好，干了。”一饮而尽，抓起盘中热腾腾的胡杨腿大啃起来。张仪笑道：“平原君，邯郸大变，叫人刮目相看也。”平原君大笑：“沧州邯郸能迎国师，些许收拾，值得刮目相看。饶说请国师，这礼数就差池了。”孟尝君揶揄地顶上了一句。平原君笑道：“田兄老实打我，赵胜饮了此爵，先给丞相赔罪了。”说罢将大爵咕咚咚饮干，又在座中一躬：“实不相瞒，隐山告急，赵王巡边多战去了，委托赵胜迎候国师，上请丞相恕罪。”张仪哈哈大笑：“平原君啊，还真当张仪做国师了，来，先喝酒。”饮干一爵，又品在一番道：“果然凛冽非凡，比我那百年赵酒还有劲力，齐了。这是王室作坊特酿特藏。”平原君拍案笑道。临走时，赵胜送每人十坛。孟尝君高兴的用羊腿骨将铜盘砸得当的一声大响：“好，这才叫慷慨平原君也。”平原君不禁大笑起来：“哎呀，照你老哥哥说法，赵胜不送酒便不慷慨了。”孟尝君摇头晃脑的拉着声调：“然也然也，不交酒肉，谈何朋友。”平原君眨眨眼睛，揶揄笑道：“如此，你我是酒肉朋友了。”孟尝君似笑非笑道：“也许当是酒肉，再加朋友。”张仪哈哈大笑，平原君也跟着笑了起来。一痛酒只喝到雕斗打了三更，张仪与孟尝君回到各自的小庭院去了。平原君也是有名的仰视公子，门客虽然没有孟尝君那般声势，至少也有八九百人了。为此平原君的府邸中建造了十几座独立的小庭院，专门给名士能才居住。今日接待张仪、孟尝君两位大人物，不易派上了用场。张仪被安置在松谷小庭院，一池清水，几株苍松，六间古朴的茅屋，很是雅致幽静。孟尝君被安置在竹院，庭院中竹林萧萧，石山错落，一座红色木楼矗立，又是另一番情境。松谷与竹院一东一西，
中间隔着两排办事立园的公事房，是平原君府中客膳盛场的两座最好庭院。孟尝君沐浴后并未晕酒，吩咐在寝室廊下煮茶，与自己一个门客品茶闲谈。这个门客本是赵国人，兴致勃勃地对孟尝君说起了赵国的诸般风喜。孟尝君听得心中一动，你说赵国民风最抢眼处何在？门客毫不犹豫，尚武之风。孟尝君又追一句，赵人尚武比齐人如何？门客思忖片刻道，齐人尚武多在防身，民间多练个人技击之术，以剑气格斗为最多。赵人尚武是聚村结族，群练群战，以骑术剑术马上劈刀为最。孟尝君沉吟道，这就是说赵人尚武为群战，齐人尚武为私斗。门客笑道，正是如此。孟尝君一时无话，只是默默啜饮。正在此时，木楼梯传来笃笃的脚步声。孟尝君抬头之间，一身长服的平原君已经笑吟吟站在面前。孟尝君恍然笑道，啊，赵酒虽烈却不上头，还有一个清醒者，来品品我的蒙山茶了。平原君笑道，但有好酒，孟尝君岂是通宵达旦，今日三更散宴，如何能尽兴？说着一个熟练的响指，一个黑影倏地从楼下飞了上来，两坛赵酒赫然摆在了孟尝君面前，黑影消失得无影无踪。平原君笑道，更深人静，不想多有响动，天兄见谅，廊下风大，进去痛饮。孟尝君向门客一瞄，那门客不失时机地告退了，进的寝室外厅。孟尝君微微一笑，平原君，你方才已经醉得软倒了，醒得如此快当。平原君狡黠地笑笑，天兄心知肚明，那是骗张仪而已。孟尝君不禁失笑，班门弄斧也，张仪不是苏秦那么好骗。平原君道，雕虫小技，骗不过也无妨，左右找个由头早散了，我与兄有话。孟尝君淡淡笑道，有话便说，此刻我不想饮酒。好，平原君正色道，赵胜最敬佩者两人，第一信陵君，第二孟尝君，对你们两位赵胜从来不敢虚言。哦，弯子绕得不小。孟尝君似乎很疲惫，慵懒地坐在地毡上靠着答案，天兄你说赵国最大的危险何在？匈奴、东胡。错，秦国。秦国？孟尝君惊讶又揶揄道，刚刚拜了老师，翻脸不认人了。平原君没有理会孟尝君的揶揄嘲讽，直直盯着孟尝君肃然道，秦国雄心勃勃，实力强大，以统一天下为己任，从长远看，秦国是山东六国的致命威胁，尤其是赵国的致命威胁，认不准最大之敌，便找不到救亡图存之法。哎呀，我还以为有何高论，这不就是苏秦合纵说吗？孟尝君，苏秦合纵说是如此，可你仔细想想，哪个国家真正接受了苏秦的秦国威胁论？合纵所以屡屡失败，正因了六国没有真正将秦国看成长远的致命威胁。而今赵国真正清醒了，你能说这仅仅是苏秦合纵说？孟尝君目光骤然一亮，平原君长进不小啊，赵胜不敢贪功，这完全是赵主的想法。你是说赵主将秦国看成了真正的大敌？正是如此。那赵主可有大谋长策？十二个字，外势弱，
内奋发

0: 军备，改田制。第二次变法，孟尝君豁然站了起来。平原君点点头，自信地笑道：赵主让我转告孟尝君，齐国不是赵国之敌，赵国强兵对齐国没有任何威胁，赵齐两国只能是友邦。
1: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美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 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3: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2: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4: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

0: 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1: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2: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3: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
1: 轻轻说给

0: 世界听。
1: 我是陈芷叶，
2: 我是叶嘉乐。
3: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1: 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2: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3: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1: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2: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3: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4: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0: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

0: 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朋友，
1: 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来江调研并召开推进会，民进营中央副主席高友东来江调研，20家游泳场馆接受全面体检。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富项目进入收尾阶段。最后是乡村采风，和睦村外婆家的夏天美育课开讲。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5: 7月28号，由副省长杨清九带队的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来江山调研，并召开江山市结对帮扶工作推进会。省政府副秘书长张丽珍、省司法厅厅长戴季、副厅长钱德海等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衢州市领导黄西和、江山市领导朱素芳等分别陪同。在江山市高新区智慧管理中心，杨清九详细了解中心服务企业、赋能产业相关举措，要求中心进一步畅通法律服务供给渠道，及时化解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各类矛盾纠纷，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来到浙江研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杨清九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仔细询问企业发展规划，要求有关部门加强政策支持，积极探索产业基金助力企业发展新路径。在蓝城春风江山项目现场，杨清九实地查看业态打造情况，肯定项目国资引领建平台、片区组团推项目、青年入乡做业态的发展模式，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联农带农促共富的文章，助力缩小三大差距。来到荣盛光电科技江山有限公司相关项目现场，杨清九深入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坚持创新赋能，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争分

0: 因定信心坚持长期主义，以更实举措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充分认识到结对帮扶不是一阵风，而是要久久为功，持续浇灌，紧扣产业升级，在壮大优势产业上赋能加力，紧扣科技创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赋能加力，紧扣共赋缩差，在提高农民收入上赋能加力，紧扣公共服务，在改善民生服务上赋能加力，紧扣平安法治，在护航高质量发展上赋能加力。要争抓实干，务求实效，以更大合力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聚焦落实二字，拧紧思想发条，压实工作责任，做细阶段性复盘，深化走轻式对接，多出标志性成果。7月25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带队来江调研，民进中央研究室主任江吉和、民进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王安静、衢州市政协副主席、民进衢州市委会副主委戴静平、我市领导毛湘水、沈燕等陪同。当天下午，调研组一行前往马叙伦与江山史料博物馆，实地考察场馆建设运营及史料展陈情况。马叙伦与江山史料博物馆位于胥江公园南院，馆内共设两层，展陈面积300余平方米。一楼记述马叙伦投身革命、兴办教学的历程，生动还原其与江山本土乡贤交往交流往事。二楼为史料陈列室，集中展出近3000件馆藏文献，完整呈现马叙伦治学立言、彼卫家国、兴教济世的一生。调研人员认真听取讲解，不时在展板与实物史料前驻足观看。期间，高友东对江山深入挖掘马叙伦先生历史资源、精心建设专题博物馆的做法，以及会员自发收藏研究的情怀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马叙伦先生是民进主要创始人、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其早年执教江山的经历是对民进会史研究的宝贵补充，也是研究多党合作历史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希望江山进一步发挥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和教育功能，深化史料整理与学术阐释，讲好民进先贤与江山的故事，推动会史资源活化利用，为传承民进优良传统、增强文化自信做出更大贡献。
1: 近日，市疾控中心全面启动游泳场所水质抽检与卫生监督专项检查，对全市20家正常营业的游泳场所开展全覆盖体检。在君澜江山国际度假酒店皓远游泳馆，检查人员现场对泳池水、近角池水进行游离余氯筛查，同步采样送专业实验室，对细菌总数、大肠菌群、尿素等指标实施精准检测，全面排查卫生隐患。工作人员逐项检验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泳客健康承诺书签订情况，查阅水质自检记录、新水更换及消毒记录，督促经营单位压实卫生管理主体责任。检测人员严振飞：
2: 1000个平方以下的，一般我们会取对角，然后离岸边至少1米，水下30公分的那个地方。标准池的话，增加一个点吧，重要。游泳池的余氯的话是0.3到1之间。像刚才我们采的，它都是在合格范围之内的。pH 的话是7.0到7.8之间，然后近角池是5到10。
1: 此外，该馆配备智能化水质在线监测设备，可通过电子屏实时公示池水 pH 值、浊度、氧化还原电位等参数。市民扫描场馆内卫康码，即可实时查询水质数据及历史检测记录，实现卫生信息可查可溯。随后，检查组前往其他游泳场所开展检测核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杨水星：
3: 一旦检测完成，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检测结果以及具体的整改意见以书面形式通知到各泳池的经营管理者，同时加强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确保问题及时得到整改。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赋项目进入收尾阶段。
4: 聚焦三农，
1: 日前江山乌

0: 5G 产业融合发展共赴项目主体完工并通过出验，正推进相关配套建设。项目创新融合多元业态，打造产业综合体，将激活特色产业活力，助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近日，记者来到位于上虞镇的项目施工现场，看到两栋崭新的5层工业厂房外墙粉刷一新。作为聚焦江山乌骨鸡特色产业、助力共同富裕的重点项目，该项目总用地面积20亩，总建筑面积8900平方米，投资规模约4200万元，主要建设2栋5层乌骨鸡产品研发及深加工厂房。上虞镇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于2025年3月动工，目前工人们正抓紧推进项目收尾工作。消毒通道、雨污管网、供水供电等配套设施建设同步推进。上虞镇经济生态办公室农业项目专员毛航霄：
1: 我们项目的计划今年是8月份啊全部完工，那么后续刚开展这个配套和基础设施，还有外围的这个道路的建设，预计到今年、明年的这个年初啊，就整个园区全部建设完成。
0: 据了解，该项目主要聚焦乌骨鸡产品研发及深加工领域，布局多条生产线，同时改造升级江山市青少年素质教育拓展中心，进一步融合乌骨鸡生态养殖展示、乌骨鸡养生食材体验、乌骨鸡主题研学等经营元素，打造一个可看可玩可学可购的产业综合体。毛航霄：
1: 上虞镇已经有了这个基础养殖、屠宰加工，以及现在我们现在这个产业园的这个三产融合的这个各个板块都已经全部完善了，就是通过这个产业这个发展啊，带动我们乡村振兴，带动这个村民增收共富。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4: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3: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4: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3: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4: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3: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4: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3: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4: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3: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4: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3: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禾木村外婆家的夏天美育课开讲。
2: 乡村采风，
5: 为丰富少年儿童假期生活补齐。

0: 乡村美育资源短板，青湖街道和睦村开设外婆家的夏天乡村工艺美术系列课堂。7月26号上午，村里的孩子们在文化特派员江诗诗的带领下，走进荷塘，穿行古村，用画笔记录家乡风貌，也用艺术重新认识脚下这片土地。本次美育课由文化特派员江诗诗发起并授课。谈及开课初衷，江诗诗表示，暑假期间村里孩子大多在家，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很高。他便结合和睦村彩陶村的文化特色与村内荷塘的自然景观，设计了这一系列乡土主题课程。文化特派员江诗诗：
1: 因为作为文化特派员，首先我们要做文化，然后文化我觉得首先要扎根，就是把文化的种子种下去，让他们生根发芽，这是我最初的初心。
0: 新颖有趣的诗经美育课堂让孩子们收获满满。学生梁梦云：
2: 老师教的这些都非常的详细，没有接触过这些话，这感觉还挺稀奇的。
0: 江诗诗介绍，本次美育课程是和睦村暑期文旅与美育融合发展的开篇活动，后续还将开设网球主题的美育课程。文化特派员江诗诗：
1: 我现在做的课程都是跟文创就是已经融合在一起，因为孩子们画完之后的主题的东西，把孩子做的陶瓷烧成陶瓷杯、冰箱贴这些文创的东西给它结合起来。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

0: 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二集，湖南是汉民和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宋代称山区里的居住的少数民族为侗人或侗民。侗民经济贫穷，文化落后。针对这种情况，辛弃疾在侗民比较集中的郴州、宜章县、贵阳郡、临武县兴办学校，招聘教师，教化民风，使汉族文化逐渐得到少数民族认同，对民族融合有极大的促进。辛弃疾在湖南最大的动作是创建飞虎军。宋代兵制有禁军、湘军和湘兵，禁军属中央军，直属中央领导，湘军属地方军，主要负责抵御外侵，镇压民众暴动，从事官方杂役劳动等。湘兵又称团练，不脱离生产，属民兵性质，湘社就是湘兵的一种。作为中央政府，朝廷把主要精力放在禁军的建设上，长期忽视对湘军的管理，久而久之，湘军大多老弱病残，毫无战斗力，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劳役。辛弃疾义军出身，对军队高度重视，他认为湘军虽是地方武装，也是全国军事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湘军反应迅速，机动性强，可以弥补禁军之不足，不应该被忽略。他主张改造湘军，招募青壮年入伍，更新装备，加强操练，将他们锻造成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他向朝廷打报告，汇报湘军现状，整日无所事事，只图衣食无忧，毫无斗志。其中有冒名顶替的，还有中间逃跑开小差的。平素里这些湘兵只会欺压百姓，打仗时不堪一击，

特意强调，湖南少数民族聚居，民众彪悍，草寇众多，如果遇到暴乱，从外面调集部队会贻误战机，他建议重建湘军，维护治安，镇压反抗。辛弃疾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宋孝宗的批准。有了尚方宝剑，辛弃疾立即招兵买马，招募步兵2000人，骑兵500人，在当地购买了铁甲武器，又用请求朝廷允许用税金到广西购买500匹马，以后每年由广西安抚使代买战马30匹，一切齐备，一支军队武装起来。辛弃疾给这支军队取名飞虎军。军队建成要有地方住，辛弃疾利用五代时割据湖南的军队营垒固基，建造新的军营。建造过程中正值梅雨天气，连续几个月秋雨绵绵，砖瓦都烧不出来。辛弃疾动员百姓每家交20块砖瓦，以100文价格购买，必须2日内送到建筑工地。他用这种办法筹集20万块砖瓦。建造军营还需要石料，辛弃疾调配在押囚犯到山上开采，以罪行轻重确定搬运任务，作为赎罪的代价。很短时间内，所有的材料筹集齐备，不仅省去了大量的工钱，而且加快了工期进度。湘军属于地方军，一应开支都由地方负担，军费开支庞大，从哪里筹备出这么一大笔的资金是个问题。辛弃疾借鉴盐、铁、茶、官营的做法，将民间制酒作坊收为官有，实行官府专卖，这是一项长久而持续的经费来源。建设飞虎军从创意到实施，体现了辛弃疾不拘旧制、敢于创新的性格品质。但这件事花费巨大，几乎是倾一路之力。许多大臣认为晋军是作战主力，湘军不宜过于强大，还有人质疑辛弃疾的动机，认为是政绩工程，没有实际性价值。况且这样巨大的工程有没有收受贿赂、收取红包，也让旁人眼馋。当时朝中大多数人认为辛弃疾可能谋取了私利，比如朝廷重臣周大弼谈到辛弃疾创办飞虎军时说，辛亲又结一路民力为此举，欲自为功，且有利心眼。就是说辛弃疾倾一路之力创建飞虎军，既是为了政绩，也有私心谋取私利。将酒业收归官有，也被指侵害百姓利益，加重民众负担。朝臣们一旦形成梗阻，就要付诸行动。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下达御前亲自牌，请求立即停止飞虎军建设。辛弃疾预先估计到了这种阻力，所以才不顾阴雨绵绵，采取多种办法赶工期。接到御前亲自牌，他守而不办，将金牌藏起来，不告诉下属，反而催促快马加鞭，加快进度。飞虎军建成后，为了堵人口舌，辛弃疾把收入、开支账目明细呈送给朝廷，以证清白。孝宗一直在帮他开脱，又无法说服大臣，看他呈送的账目，终于放下心来。这支飞虎军后来果然在战斗中发挥了作用，成为长江沿线的一支重要防御力量，被金人称为虎儿军。后来韩托胄北伐，这支部队也被拉上了前线，可惜因为统帅无能遭受重创。做事跟做人大抵相同，越简单越有效。辛弃疾在湖南政绩卓著，但也最受非议，因此他的心情也常常处在矛盾之中。他送友人回临安，写道，前度刘郎今重道，问玄都千树花存否。刘郎指唐代诗人刘禹锡，刘禹锡被贬官外放10年，始还长安。他由长安玄都观写诗道，
玄都观里陶谦术，尽是刘郎去后哉。事传出，当权者认为他心存怨愤，又将他贬到连州，这一次又被贬14年。重回长安后，他不依不饶，又作诗道：“众陶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辛弃疾用这个典故，一方面希望有人像刘禹锡一样最终得到重用，另一方面包含着对他的反对者们的嘲讽和满腹牢骚。牢骚过后，是心灰意冷。同一时期，他携手《满江红》，感叹春来春去，遍平归来能几许，风流已次非愁昔。前面一首词还有前度刘郎今重道的倔强，现在却悲观地喟叹说，即使归来又能怎样，已经找不到过去的风流岁月，悲伤之情溢于言表。有时辛弃疾的爱国之情又像漫生的野草，随时随地地茁壮生长。就在湖南安抚使将要卸任的时候，原江西转运判官张仲固被任命知兴元府，上任时路过潭州，辛弃疾设宴款待，写下一首《木兰花漫》：“汉中开汉业，问此地是耶非？想剑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追王氏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落日胡尘未断，西风赛马空肥。”一边书是帝王诗，小事去征西，便草草离言，匆匆去路，愁满旌旗，君思我，回首处。正江寒秋影雁初飞，安得车轮四角，不堪待剪腰围。秦朝灭亡后，西楚霸王项羽将汉中赋予刘邦，称汉中王。刘邦以汉中为基地，在韩信、张良、萧何等的辅佐下，出奇兵占领关中，从而得以向东与项羽逐鹿中原。现在张仲固要去汉中任职，辛弃疾自然会联想起刘邦就是从这里成就帝业，一统天下。刘邦的伟业激起词人尘封许久的爱国之志，当前形势，南宋占有汉中，而金国控制关中，与楚汉相似，如果能效仿刘邦当年剑指三秦，一战东归，收复故土，该是何等不朽功勋。追王氏，指萧何追韩信的事迹。韩信刚投靠刘邦时，刘邦不知道他的才能，所以没有重用，韩信感到委屈，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刘邦的得力助手萧何得知后，快马将韩信追回，并向刘邦推荐韩信，称赞韩信国士无双。刘邦这才拜韩信为将，凭靠韩信打败项羽。词人用萧何追韩信的故事，感叹当今文田武熙，即使有韩信这样的大将，也没有人发现和重用。英雄无用武之地，导致祖国的大好河山，任凭胡人铁骑恣意践踏，徒使英雄泪满襟。北国是一种伤，总是出其不意地刺痛内心。辛弃疾设宴接待张仲固的时候，自己也即将告别湖南。宋代为了防止地方官做大，形成割据势力，对地方官吏设定了任职期满、调任频繁。辛弃疾在湖南任职一年多，又面临改任，新的职务是知龙兴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这是辛弃疾第三次到江西任职，第一次为淳熙二年任江西提刑，第二次为淳熙四年知龙兴府兼江西安抚使。转了一圈，辛弃疾又回到原地，这大约是辛弃疾与江西的缘分。为了表彰他在湖南的功绩，将他的贴职改为右文殿修撰。

旧文牒修撰为文职虚职，世人学士都非常看重，因为宋代重文轻武，有了这个职衔，标志着得以进入士大夫的政治高层俱乐部。淳熙七年冬，辛弃疾走马上任，江西等待他的也不是歌舞升平，而是粮荒之中的一片狼藉。国家最期盼的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南宋建立后天灾人祸不断，先是同金国频繁战争，隆兴和议后国内暴乱此起彼伏，在严厉的镇压下终于得到暂时的安定，但天灾又接踵而来。靖康后大量北方难民涌入南方，造成森林被大面积的砍伐，土地垦殖过度，生态环境恶化，加上战争对水利设施的破坏严重，从而引发大量旱灾涝灾。并且据研究，南宋初年又是中国历史上五个气候异常期之一，气候干冷，沙漠扩展，旱灾增多，这些自然灾害引发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粮荒。粮荒之处，富户商户藏粮吸售，囤积居奇，等待涨价，饥民难民则趁机暴乱，哄抢粮食，劫掠货物，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1180年秋冬，江西的粮荒特别严重，先是水灾，后是旱灾，粮食几近颗粒无收，大批饥民嗷嗷待食，社会冲突一触即发。朝廷调辛弃疾来江西，调令中明确提出，他的主要任务是治理粮荒，平复社会矛盾。对于官员来说，粮荒是检验执政水平的绝好机会，辛弃疾有这个能力。秦末刘邦攻入关中，立刻废除秦朝严刑峻法，将法律简化为三条，号称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即到底罪。辛弃疾到任后，在隆兴府的大街小巷贴满告示，上面只有八个大字：必跳者配，强敌者斩。前一句说给存有粮食的商户，凡囤粮不售，流配到贫穷偏僻地区；后一句针对缺粮户，如果抢劫囤粮户的粮食，杀头。前一条试图缓解缺粮的状况，后一条保证救灾有条不紊的开展。比约法三章更简洁，也同样有效，八字方针公布之后，隆兴府的社会秩序很快的恢复，为他进一步治理荒政创造了条件，争取了时间。接着他取出官府所有的钱财，让各地推举出有才干而又正直无私的人，领取钱财到丰收的地方购买粮食，然后回到隆兴府出售。一时间市场上粮食大量涌入，粮价大跌，灾民们基本能够买得起粮食维持生计，那些在官府领取钱财的人卖粮后收获了差价，归还钱财时却不需付利息，稳赚不赔，卖粮买粮双方皆大欢喜。必跳者配，强敌者斩，是用行政手段解决市场粮食短缺问题，放钱进粮是用市场手段平抑粮价。辛弃疾不但是政治上的好手，军事上的强手，也是经济上的能手，早在800多年前就能够将经济规律运用得纯熟。辛弃疾虽然是江西安抚使，但主政在隆兴府，所以救荒举措主要在隆兴府。临近的信州也遇灾荒，缺米少粮，知州谢元明听说隆兴府买来很多粮食，便找辛弃疾借粮。隆兴府的官员表示反对，担心借粮后导致隆兴市场上粮米不足，但辛弃疾考虑的不光是自己的政绩，更是天下苍生的温饱。他说，君为赤子，皆亡民也，果断将买来的粮米分出了三分之一运到了信州，让信州的老百姓也度过了难关。辛弃疾在隆兴的治荒政绩再一次证明了他的能力，为南宋解决了一大难题。

0: 消息传到临安，孝宗大喜。1181年秋，为他官加一级，由宣教郎提升为奉义郎。宋代官阶制度极为的复杂，历朝历代绝无仅有。官员官职通常由三部分构成：官役、贴官、实职。如辛弃疾这时候的职务，全称是奉义郎，右文殿修撰，知龙兴府兼江西西路安抚使。其中奉义郎为官役，或称正官、本官，表示级别，不履行职能。右文殿修撰为职名，或省称职为荣誉官，也不履行职能，知龙兴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属差遣官、执事官，就是实际履行的职能。这一年辛弃疾42岁。在这喧嚣的尘世，走着走着就累了，我们渴望有一块静谧秀美之地，濯洗风尘，栖息灵魂，审视来路，终老此生。古人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正当辛弃疾在湖南风生水起，政绩显赫之时，各种弹劾诽谤接踵而来。宋代非常注重官员间的监督制衡，设立谏官、言官，直接向皇帝负责，不受宰相以下领导。皇帝一般选择那些敢于直言的官员充任谏官、言官，他们的职责是向皇帝进谏、弹劾百官。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瞪大两眼，瞅各级官员的毛病。王蔺因为耿直敢言，被孝宗称赞磊磊落落，为清一人，任命为监察御史，充任言官。王蔺一上任，将巡街的目光盯住了辛弃疾。因为辛弃疾做事大刀阔斧，果断刚毅，行事风格同南宋其他官员大不相同，特别引人注目。王蔺认为辛弃疾为官不走寻常路，其中含有私情。他总结了1234，向孝宗进谏，要求罢免辛弃疾。王蔺弹劾的主要罪状，说辛弃疾奸贪凶暴，率湖南日虐害田里。奸一般指政治上的投机取巧和不择手段。辛弃疾仕途上升过程中，有过结交赵彦瑞、史之道、叶恒等行为，但他们志向相同，立场相近，互相推举，不能视之为投机。况凭辛弃疾才学能力，做安抚使并不为过。王蔺指责的奸，恐怕与辛弃疾得罪王佐有关。辛弃疾作词被误解，不久又代替王佐职务，任湖南安抚使，让一些人误会加深。为了坐实辛弃疾的奸，王蔺还收集辛弃疾与同僚旧友的书信往来，诗词唱和，作为他缔结同类方广陆仪的证据。贪指非法占有官府财物，辛弃疾在筹建飞虎军过程中花费巨大，仅在广西购买500匹马就花费税金5万。龙兴和议中，南宋向金岁币不过25，可见这一笔开支确实巨大。招兵买马、锻造武器、建筑营寨，都是不小的开支。尤其连阴雨为了赶时间，不惜代价开采、运送、购买砖瓦石料，支出的实际费用一定大于预算成本。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

0: 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爷，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3: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之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缺，佛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归了，水怪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鸣。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 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三集，即便抛开筹建飞虎军，辛弃疾做地方大吏，花钱上一向大手大脚，譬如救济灾荒，由国库事先垫付资金卖粮，建学校修水利，包括造电诊楼，都需要巨额费用。但由此推断辛弃疾贪，似乎是证据不足。然而，辛弃疾退隐后，建造豪华家园，日常生活也相当奢靡，又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嫌疑。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只好此处存疑。凶，指行事恶毒，不计后果。辛弃疾是豪放果敢之人，做事不拖泥带水，与宋代儒雅的社会风尚和官场风气格格不入。这也许是被指责凶的缘由。这实在属王令辈以个人好恶脏皮人物，也许南宋孱弱的政治机体上正好需要辛弃疾这样雷厉风行、手段强硬的人进行矫枉。可惜燕雀永远理解不了鸿鹄的天空，辛弃疾的长处反而成为政敌攻击的口实。暴，指性格残暴、作风粗暴，甚至草菅人命。从诱杀赖文正的事例来看，辛弃疾确实不够仁慈。后来辛弃疾整顿吏治，对贪官污吏也痛下杀手，毫不留情。如兴国县官员黄茂才，加收百姓捐税，被连降两级。赣州守臣施元对百姓很严苛，地方上怨声载道。辛弃疾罢了他的官，在长沙任上相举时，有人告发考官舞弊，滥取第十七名卷子。辛弃疾调过卷子一看，果然如此。启封姓名一看，叫赵鼎，跟南宋高宗朝名相重名，大怒曰：“祖国元勋，忠俭一人，胡为又一赵鼎？”把卷子不客气地扔到了地上。其实，辛弃疾不是不讲人情，只是对能吏和恶官态度是截然不同。在大理寺时，同事吴娇如为政清廉，去世时竟买不起棺木，辛弃疾为他遗孀赠送钱物，帮助将他下葬。湖南衡山县尉戴翼很有才干，被提拔为县令。武陵县令彭汉老关心民众疾苦，辛弃疾上奏朝廷请求嘉奖。辛弃疾仁政爱民、提携下属的一面被言官们选择性的忽视。虐害乡里，大抵是指变酒业为官营，强行向民众筹集砖瓦等，这些确实加重了乡里负担，不过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王翦对辛弃疾的另一个指责是平陵上司，就是冒犯上级，不把领导放在眼里。辛弃疾把枢密院的御前金牌守而不办，这一条倒不甚冤枉。王令还用两句骇人听闻的语言攻击辛弃疾：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王令弹劾的这些罪状大多平实推论，主管臆断，按现在的司法理论叫证据不足。不过 古人定案，全凭感觉，谣言说一千遍变成了真理。比如古代三人成虎的故事就是典型。战国时期，魏国庞聪要跟着太子到赵国做人质，他知道不在魏王身边一定有人造谣生事对自己不利，所以问魏王，有人对您说闹市上有一只老虎，您相信吗？魏王说，老虎怎么会跑到闹市，我不信。庞聪说，第二个人又来向您报告老虎确实在闹市里。魏王说，这不科学，我还是不信。庞聪说，现在三个人信誓旦旦都说闹市有老虎，您怎么看？这个应该是真的吧。魏王犹犹豫豫相信了。庞聪劝诫魏王，闹市中不会有老虎，这是很明显的事，但是大家异口同声说有，听的人就会信以为真。我不在大王身边，难免有人议论重伤我，希望大王明察。魏王说，我明白了，你放心去吧。后来如庞聪所料，毁谤他的人很多，多亏他事先向魏王预警，然后魏王还是信了这些谣言，疏远了他。所谓众口铄金也是这个道理。宋代言官产生的冤情有案可循，北宋大文豪苏轼就差一点被言官冤害而死。苏轼从徐州调到湖州，依惯例向皇帝上表谢恩。苏轼谢恩表最后加了一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事实，难以追赔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句话的意思是，陛下知道我不识时务，难以追随当权的新贵，审视我从不折腾生事，或许适合做地方官服务群众。当时革新派当权，从中嗅出对当政者的不满，上奏皇帝称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权贵们又从苏轼过去的诗词中寻章摘句，指责包藏祸心，愿望其上，善读谩骂，而无妇人臣之节者，未有如是也。他们说，读书万卷不读律，治君尧舜之无数，是攻击皇上普及法律，东海若之民主义，因教赤鲁变桑田，是攻击皇上兴修水利。当权的革新派不断造谣生事，神宗将信将疑，将苏轼打入大牢，差点定为死罪，史称乌台诗案。宋代善待文人，据说是赵匡胤祖训，但苏轼因言获罪，酿成前无古人的文字狱，不能不说是对祖训的绝妙讽刺。如果苏轼乌台案被杀，世人将读不到赤壁赋、念奴娇、打江东去这样的极致美文，这将是无法承受的遗憾。现在辛弃疾这位比肩苏轼的大词人，面临着与苏轼同样的遭遇，单从用钱如泥、杀人如草芥这样的罪名看，比苏轼有过之而无不及。好在宋孝宗一直对辛弃疾十分的赏识，为他抵挡了许多明枪暗箭。加上孝宗期间主战派势力一直比较强大，所以辛弃疾受到弹劾，但并没有面临苏轼那样的困境。不过宋代言官具有相当大的势力，即使皇帝也不能独断专行。宋孝宗无法说服满朝文武，只得一纸诏书将辛弃疾免官削职。这是辛弃疾第一次遭遇免职，据他升迁为奉义郎不到三个月，朝廷免去他的官职，但保留了薪俸待遇。当时的右丞相兼枢密使王怀说，辛弃疾是个不易驾驭的人，日后也许有用，不应过于冷淡他。从担任大理寺少卿起，辛弃疾意识到自己处于舆论的漩涡之中，他又不愿将就自己改变自己，因此早已做好了隐退的准备。这种准备是思想上的，也是物质上的。官员出使宦游，四处漂泊，身不由己， 往往对某一块地方情有独钟。

水秀，是一处风景优美、舒适宜居的地方。信州位于江东、江西与福建三路交界处，陆路西通南昌、赣州，东北直达临安，水路信江是通往鄱阳湖重要的通道，其交通枢纽地位也受到官绅士人的青睐。南宋时期，将信州作为居住之地的显赫人物达百位以上。上饶城北有一处空旷之地，南北长1230尺，东西阔830尺，地面平坦如底，可以建屋，亦可耕种。最妙的是，这块地前面是一泓狭长的清泉，泉水澄碧，光可见人。树木望去，远处的山峦叫灵山，蓝飞鸟扰，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宜居之地。有珍宝，还要遇有缘之人。那么多官绅名士到信州居住，却没有人留意这块风水宝地，这也是天作地藏，它静静地荒芜着，等待辛弃疾的到来，犹如风雨等待雷电，犹如鲜花等待粉蝶，犹如佳人等待知音。辛弃疾一眼就看上了它，把它买下，作为自己隐居之地。眼前的湖泊还没有名字，辛弃疾见其澄净如宝黛，为它取名黛湖。从此，这座貌不惊人的小湖因辛弃疾而名扬天下。辛弃疾毫不掩饰对黛湖的喜爱之情，他写道：黛湖五胜爱，千丈翠莲开。先生仗居无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白鹤在何处，常是与皆来。破清平，排翠藻，立苍苔，窥吾笑如痴迹，不解举五杯。废朝荒丘愁夕，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荒哀。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黛湖是我最爱的地方，宽阔的湖水像一面打开的翠绿镜匣，晶莹澄澈。词人无官一身轻，有了更多闲暇，手持拐杖，脚蹬麻鞋，在黛湖四周徜徉徘徊。湖畔有栖息的鸥鹭，词人与他们游玩嬉戏，没有丝毫隔阂。还有那性情高洁的白鹤在哪里，也请一起飞来作伴。鸥鹭立于青苔之上，拨动浮萍，排开了绿藻，寻找着水中的鱼儿。他们对词人不理不睬，已无法与词人举杯对饮。这里过去是废弃的水泽，荒芜的山丘，经过词人的打理，今夜明月清风，东岸绿阴少，来日还要再栽种一些柳树。人世有欢乐有悲哀，此事古难全，且不去理会。鸥鹭来去无心，自由翱翔，与鸥鹭同盟同往，意味着隐居，与官场割裂，与世事无争。李白表达自己归隐的意愿，写道：明朝拂衣去，永与海鸥群。黄庭坚则说：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无与白鸥盟。与鸥鹭同盟，词人暂时忘记了被罢官的失意。黛湖景色秀美，静谧祥和，词人心情平和舒适，意味着将在这里度过大段闲适的时光。横门之下可栖池，日之西矣牛羊下。罢官前，辛弃疾就着手在黛湖建造家居，他盖房屋百间，先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建造两层阁楼，取名吉山楼，后改名雪楼。雪楼前面又盖起一排单层平房，平房面对的就是澄碧如洗的黛湖。房舍占据空地的1/4，余下的土地辟为庄园。辛弃疾深耕犁锄，引黛湖水灌溉，种上蔬菜，水稻，成为农田。陶渊明厌恶官场，忍受不了心为形役，挂冠而去。
回到田园。

0: 自己耕种，种上菊花以明志，种上高粱以酿酒。妻子下地，执杖云子。陈兴立荒会，待月何雏归，成为美谈。苏轼因乌台诗案，戴罪黄州，俸禄减半，生活无着。他在城东开辟一块荒地，自耕自给，了解衣食之困，并自号东坡居士。从此世上已无苏轼，文坛时有东坡。辛弃疾要像陶渊明、苏东坡一样亲自下田插秧育稻，自己劳动，自己收获，体验农夫的辛劳与快乐。当时北方人重视耕作，南方人重视商业，辛弃疾一直认同自己是北方人，并且他认为农业乃立国之本，有意倡导农桑，所以亲力亲为，作为垂范。他对家人说，人生在勤，当以立田为先。为民心志，他将临湖的一排平房取名稼轩，自号稼轩居士。稼指庄稼，意指农业劳动，轩为屋舍。辛弃疾要彻彻底底地隐居下来，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此后人们常以稼轩称之。他集古书京剧表明志向，进退从王，行葬用舍，小人请学凡虚稼，横门之下可栖池，日之夕矣牛羊下，去为灵公，遭还司马，东西南北之人也，常举节逆偶而耕，求何为是栖息者。进退存亡出自易经，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政者，其为圣人乎。意思是能够把握进退存亡的时机，就可以称之为圣人。行藏用舍出自论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即使说受到赏识就可以出世干一番事业，反之就知难而退，归隐山林。小人请学凡虚稼，一出论语，论语子路记载了孔子学生凡虚请求学习种田，孔子说你应该去请教老农，凡虚又请求学习种菜，孔子说不如请教菜农。凡虚灰溜溜地走了，孔子对其他的弟子说，小人哉，凡虚也。凡虚不请教治国之术，反而去学习耕作，是不成器的小人呢。三句连贯起来读，此人交代了建造稼轩的缘由。既然朝廷不能使用自己，就应该听从圣人教诲，懂得进退。既然不能为国出力，不如像凡虚那样学习种田种菜这样的小人之道。横门之下可栖池，出自诗经，诗经陈凤有横门一诗，曰横门之下可以栖池。横门指贫者之居，亦指隐者之居，栖池的意思是栖息安身，贫寒简陋的屋子里也可以栖息安身，劝诫人要甘于贫贱，不慕富贵。这一句通常用来描写隐居者的安贫乐道，怡然自得的生活。日之夕矣牛羊下，出自诗经王凤君子语义。日之夕矣牛羊下来，描写的是农村田园生活。上两句说自己满足于简单恬静的隐居生活。去卫灵公出自论语，孔子到魏国，卫灵公问排兵打仗的方法，孔子说我只懂礼仪方面的学问，军旅知识没有学过。第二天孔子就离开了魏国。遭还司马出自孟子，讲述孔子在魏国鲁国不得志，过境宋国，宋国司马桓颓要劫杀他，孔子不得不化妆易服，偷偷地离开了宋境。东西南北之人也出自礼记，说孔子周游列国行踪不定。常举节逆偶而耕，秋禾未是栖息者，两句均出自论语。常举节逆都是隐者，他们在一起耕种，孔子学生子路向他们问路， 他们对子路说，你与其跟着孔子这样的鄙人之人，不如跟着我们这样的鄙视之人。鄙人之人指洁身自好的人，鄙视之人指隐居的人。微生母是另一位隐居者，他向孔子说，你为什么那样的忙忙碌碌东奔西走呢？下阙都是在写孔子，通过写孔子被驱逐被劫杀，反衬隐居的闲逸安适。词人要做逍遥自在的隐居者，无论诗还是词，最初都要配合歌曲演唱，属于娱乐的范畴，在古人看来是细枝末节，而今才是治国安邦的圣贤教诲。以现在做比较，经是政治哲学、政策方针、教材课本，诗词则是综艺舞台、歌厅酒吧演出的娱乐节目。辛弃疾集京剧成词，就像用庄重的语言唱流行歌曲，有些不伦不类。他用这样鲜明的反差，把隐居这样的事情说得意义重大，正是要告诉世人背后的隐情很无奈、很苦涩。与其说是挖苦孔子的狼狈窘迫，不如说嘲笑自己的怀才不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果我问你平时会听法语歌吗，你的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但是如果你听完这些节目会发现还真的有那么几首法语歌基本上是所有中国人都听过的，这一首你应该感觉很熟悉吧。

非常萌的一首歌，这个萌的地方不单单是在小朋友身上，这个爷爷非常的萌哈。歌词的大意是，我们说几句，因为太长了。比如说，为什么鸡会下蛋？因为蛋都变成了小鸡。为什么情侣要亲吻？因为鸽子们会咕咕叫。为什么飘？

0: 漂亮的花会凋谢，因为那是游戏的一部分。为什么有魔鬼又会有上帝？是为了让好奇的人有话可说。这首歌当中的为什么法语里边的不瓜，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我成都人，成都话当中的瓜就是傻的意思，不瓜就是不傻的意思，就是聪明的意思，所以就可以用聪明去意译这个法语当中的为什么。您可能听到感觉一头汗，是不是还有更一头汗的？我听这歌的时候想到是有一次在走亲戚的时候，有个小朋友特别的话痨，我就一直跟我聊天，要跟我讲一个什么响尾蛇的故事，他讲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全程我就只用说三个字，然后呢，歌里这个小朋友对世界充满着好奇，他会问爷爷很多很多问题，爷爷会用非常微妙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法国电影《蝴蝶》当中的一首一问一答的歌曲，听到这歌之后有没有冲动想再看一下这样的一部非常经典非常温情的电影呢？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你一定听过的法语歌，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今天伴随这样的一些音乐，说话也好像带着笑意，接下来这位大叔他全程唱歌都带着浓重的笑意，这首歌叫做水果沙拉。
1: Ta mère t'a donné comme prénom salade de fruits, oh quel joli nom

0: C'est toi le fruit de nos amours. Bonjour, petit.
1: 我知道这首歌你听过，但是你听的可能都是小野丽莎的那一版，这版更早一些，来自于法国的一位喜剧演员，他的名字叫做 Andrew Blue 意思意思哈，水果沙拉。其实这样的歌词翻译过来感觉好像还是挺幼稚的，包括刚才的这几首歌都是如此。我们大致翻译一下歌词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母亲赐予你水果沙拉这个名字，哦，多美丽的名字，是属于你们夏威夷祖先的名字，大家必须承认你将这个名字取得很好，水果沙拉，美丽美丽美丽，时尚时尚最时尚，你使我的爸爸高兴，你使我的妈妈愉快，水果沙拉，美丽美丽美丽，时尚时尚最时尚，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如果翻译之后发现这唱的什么呀，但是这位大叔却敲锣打鼓的欢天喜地的把这首歌唱的可以让你听了之后会心的一笑。小野丽莎那版确实编曲编得挺棒的，但是我现在更喜欢放这一版。

因为你可以听出这位大叔在唱歌的时候是带着由内而外的笑意的。既然说到了您钟爱的小野丽莎，丽莎姐，我们就来听她唱的歌，她翻唱的这版《玫瑰人生》。这首歌最早是1946年的法国歌手 Edith Piaf 唱的，这版是来自于 Lisa Ono 的翻唱，也是您听的最多的一版翻唱。

玫瑰人生这首歌最早是在1946年由法国女歌手 Edith Piaf 演唱的，一开始大家都不怎么看好，但后来这首歌却成为她的代表作，也被全世界的歌手都在翻唱着。后来经过英文的填词之后被 Louis Armstrong 演绎，让这首歌进一步的红遍了全世界。刚刚这版是中国的咖啡店最喜欢播的歌曲之一，小野丽莎的翻唱。伴随这么优雅的歌，特别想说老板来一份煎饼，绿豆面的，少辣少葱，八分熟。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你一定听过的法语歌，你觉得还有哪些法语歌是基本所有的中国人都听过那么几句的呢？可以跟我分享吗？如果不嫌弃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对峙的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志的志，发消息过来我可以看到。这半个小时播的最后一首叫做爱情是蓝色的，或者说爱情是忧郁的，至少这个音乐是您非常非常熟悉的。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2: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5: 衣服脏了洗，
4: 身上脏了洗，
5: 车脏了洗，
3: 水脏了用什么洗？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7: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8: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9: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 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0: 网络时代生活的信息量越来越大，每天都好似在雾里看花。这半个小时的主题精选，我们就来听一听老歌当中唱的那些假。第一首歌来自于2000年的王菲，由林夕作词的这一首歌叫做《如果你是假的》。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

0: 生活在网络时代的我们，每天都要接触到好多的信息，比如说你打开微信之后，可能就有爸妈发过来信息说，孩子啊，那个什么不能再吃啊，吃了会要命的，那个装修的时候不能用啊，用了之后宝宝就会怎么着怎么着。然后你再看一下朋友圈，有可能这个在发一个什么事件，那个在发一个什么新闻，快转起来，这事儿是真的。你再打开浏览器，浏览器当中有一些热门推荐，你想搜一个东西，有热搜来让你去点一下。你再打开微博，微博上全部都是信息，每天都有好多好多信息，我们就要努力的从信息当中筛选出真的和假的，哪些对自己是有意义的，哪些是完全无意义的。这么想一想，其实我们过得都挺累的，所以需要在老歌当中来放松一下你疲累的神经。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除了信息的真假需要我们有一双慧眼去辨别之外，我们的身边可能还有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当中也有真有假，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首歌，很有意思，一定要仔细听歌词。郝云的这首《该装就装》唱了很多生活当中的假。
1: 如果你看到我没理你，那是我故意的。大晚上我还戴着墨镜，我就是在装逼。

圈里有个姐姐，每天都很活跃，每张照片都露着内衣，每句话都说得很温柔。

0: 越听郝云写的歌越会佩服他的才华，像这样的一首歌其实是命题作文，是某个视频网站的广告歌曲，当中某一句歌词其实就是那个网站的广告语，但是可以写得这么的生动。他其实不是在说我们要装，而是说看到各式各样装的人和事，那一开始你也得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警惕，不要太过放松，不然就会伤自己，伤不起，伤不起哈。里边唱了很多生活当中你可能都经历过的画面，比方说你可能也会在某一天吃着十块钱一碗的盖饭，听着邻桌的人打电话说，哎，王总啊，那个单子啊才5000万呢、啊。又或者你身边的谁谁谁也是做了一分，他可以把它吹成100分，各种的装的，各种的假的，那这就需要我们有一双慧眼，要向那英去借一双慧眼，学会雾里看花。这首歌唱的是爱情当中的假和装，听听这个旋律是不是感觉非常熟悉。
1: 明知想掩饰，因你心中有别人。

这首歌来自于邝美云，叫做别假装舍不得。喜欢听老歌的你，有没有听出这首歌的国语版叫什么名字呢？你肯定是听过的，当年非常流行的一首情歌对唱。为了提示一下你，给你哼几句那首歌哈，看能不能唤起你的记忆。那首歌这么唱的：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要我猜猜你是谁，从 Mary 到 Sunny 到 Ivory，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有想起名字吗？这首歌的名字应该叫翠花吧，这么土。这个好像村支书嫁女儿了，或者是村长娶媳妇儿了哈。但是这首歌它不是来自于咱们内地，是来自于香港的一首流行音乐，在节目当中也跟你说到过的。它的国语版又叫做什么名字呢？来听一下。

我真的特别不能够接受这首歌的编曲，明明好好的一个曲子，他们可能是想做的很中国风，但是做的就是那种乡土风，而且在乡下可能大家都觉得用这样的音乐可能不够欢声哈。这首歌来自于张卫健1992年的《真真假假》。

这样的音乐从你的车里或者手机里传出去，别人可能以为你是特别喜欢听那种西北风的歌曲哈。这首歌来自于张卫健的《真真假假》，它的国语版就是你非常熟悉的林志颖的那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这歌的编曲之所以做成这样子，有人说是因为它是当年 TVB 的电视剧《日月神剑二：圣战风云》的主题曲，所以为了配合那样的一些奇幻的

场景在做这样的编曲，但我还是不是特别能够消化这首歌的编曲部分。我还想做一期节目，就是那些特诡异的编曲，比如说像鲁冰花的原版的编曲，在结尾那部分也是如此的。这半个小时的主题精选，我们在听老歌当中唱的那些假。刚才这首歌在说真真假假，网络上生活当中都有很多真真假假难以分辨的人和事的存在，那该怎么办呢？首先得培养自己去伪存真的这种能力，接着就是努力的在很多假的环境当中保持着自己的那一份真，最后一点挺重要的，那就是要学会保护自己，要不然你真你受伤，这样子谁还敢真呢？那就借我一双慧眼吧，把这一切雾里的花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1994年那英雾里看花。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

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
7: 关注热点，
6: 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8: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9: 周一，江山乌骨集产业融合发展共赴项目进入收尾阶段，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来江调研。
8: 周二，把新技术种进稻田，让亩产冲上新高度，我市举行县城12个1建设成果探寻活动。
9: 周三，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来江调研并召开推进会。
8: 周四，浙江建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碳数据赋能企业绿色出海。
9: 周五，高毅在调研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工作时强调，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改革破难，持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黄晓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
8: 周六，朱素芳、黄晓兵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开展八一走访慰问活动。江山市2026年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例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日前，江山乌骨集产业融合发展共赴项目主体完工并通过初验，正推进相关配套建设。项目创新融合多元业态，打造产业综合体，将激活特色产业活力，助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作为聚焦江山乌骨集特色产业，助力共同富裕的重点项目，该项目主要聚焦乌骨集产品研发及深加工领域，布局多条生产线。同时，改造升级江山市青少年素质教育拓展中心，进一步融合乌骨集生态养殖展示、乌骨集养生食材体验、乌骨集主题研学等经营元素，打造一个可看、可玩、可学、可购的产业综合体。项目总用地面积20亩，总建筑面积8900平方米，投资规模约4200万元。主要建设2栋5层乌骨集产品研发及深加工厂房。项目于2025年3月动工，目前工人们正抓紧推进项目收尾工作，消毒通道、雨污管网、供电供水等配套设施建设同步推进，预计明年初整个园区全部建设完成。
8: 7月25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带队来江调研，调研组一行前往马戏伦与江山史料博物馆，实地考察场馆建设运营及史料展陈情况。高友东对江山深入挖掘马戏伦先生历史资源、精心建设专题博物馆的做法，以及会员自发收藏研究的情怀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马戏伦先生是民进主要创始人，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其早年执教江山的经历是对民进会史研究的宝贵补充，也是研究多党合作历史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希望江山进一步发挥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和教育功能，深化史料。

0: 整理与学术阐释，讲好明镜先贤与江山的故事，推动会史资源活化利用，为传承明镜优良传统，增强文化自信做出更大贡献。
1: 依托全国水稻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优势，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广精准调播、叠盘出苗育秧、波坦苗基插等一系列新技术，补齐机械化种植短板，助力水稻稳产提质、增产增效。以高产示范为引领，以技术革新为驱动，近年来我市不断引入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依托省级基地开展新品种试验示范，筛选优质种源，扶持规模主体建设育秧设施，优化良种补贴机制，扩面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多措并举推动单产水平稳步攀升。2025年，江山早稻、再生稻、单季稻连续打破多项全省水稻最高亩产记录。
0: 7月26号，锦绣江山月跑寻踪县城12个1建设成果探寻活动在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全市300余名职工及家属以打卡体验的方式沉浸式领略江山城市发展新貌。县城12个1提质建设是持续完善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本次活动精选市博物馆、市图书馆、市文化馆、市青少年宫、城北湿地公园等5处城市标杆作为打卡点位，让市民实实在在感受到通过县城12个1建设，江山标志性场馆内服务内容设施的提升，感受城市的蝶变。
1: 7月28号，由副省长杨清九带队的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来江山调研，并召开江山市结对帮扶工作推进会。省政府副秘书长张立征、省司法厅厅长戴季、副厅长钱德海等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衢州市领导黄西和、江山市领导朱素芳等分别陪同。在江山市高新区智慧管理中心，杨清九详细了解中心服务企业、赋能产业相关举措，要求中心进一步畅通法律服务供给渠道，及时化解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各类矛盾纠纷，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来到浙江研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杨清九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仔细询问企业发展规划，要求有关部门加强政策支持，积极探索产业基金助力企业发展新路径。在蓝城春风江山项目现场，杨清九实地查看业态打造情况，肯定项目国资引领建平台、片区组团推项目、青年入乡做业态的发展模式，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联农带农促共富的文章，助力缩小三大差距。来到荣盛光电科技江山有限公司相关项目现场，杨清九深入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坚持创新赋能，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争分夺秒加快施工进度，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江山市结对帮扶工作推进会上，江山市和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成员单位分别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杨清九充分肯定近段时间结对帮扶工作在体系迭代、要素争取、产业升级、举措落地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强调，要肯定成绩，正视短板，以更足干劲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对表省委部署要求和江山群众期盼，进一步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推动帮扶工作展现新气象，取得新突破。要坚定信心，坚持长期主义，以更实举措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充分认识到结对帮扶不是一阵风，而是要久久为功，持续浇灌，紧扣产业升级，在壮大优势产业上赋能加力，紧扣科技创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赋能加力，紧扣共富缩差，在提高农民收入上赋能加力，紧扣公共服务，在改善民生服务上赋能加力，紧扣平安法治，在护航高质量发展上赋能加力。要争抓实干，务求实效，以更大合力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聚焦落实二字，拧紧四项发条，压实工作责任，做细阶段性复盘，深化走亲式对接，多出标志性成果。
0: 在全球绿色贸易壁垒日益森严的背景下，浙江建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以碳数据为钥匙，打开了一扇通往国际市场的绿色大门。近年来，公司依托衢州市碳账户管理服务系统，将减碳成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竞争力，持续稳固出口市场份额。作为浙江建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大的生产基地，江山针织有限公司高档棉袜年产能达 1.2 亿双，80%以上的产品远销欧美、澳洲、日本等市场。面对国际绿色贸易新规的层层加码，碳数据早已从锦上添花变为雪中送炭，没有清晰的碳足迹，产品就可能被挡在门外。为此，依托衢州市碳账户管理服务系统，公司完成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核算，实现了从原料采购、生产制造到成品出库全链条的碳排放可追溯、可核查。通过碳账户系统的持续赋能，企业不断优化生产环节，实现降碳和降本的双赢。今年上半年，公司蒸汽单耗较去年同期下降21%。今年一至六月，公司出口额达1761万元，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从碳账户里的每一串数字到车间里每一双绿袜，浙江建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正将绿色竞争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出口动能。
1: 7月29号下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赴江山市专题调研，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围绕一核五城一带十轴总体架构，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改革破难，持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衢州市领导徐丽水、江山市领导朱素芳、江淑芬等参加。培育发展特色产业是山区县实现强县富民的必由之路。浙江天气护感器股份有限公司是江山百亿级输配电一线一业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高毅考察企业展厅，听取江浙经济走廊发展轴建设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把产业培育、企业发展与促进创新创业、带动居民增收有机结合起来，在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中发挥更大作用。高毅还来到江山市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考察场地功能分区、专业人员队伍等建设情况，听取医教家社协同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介绍。高毅强调，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关键抓手。要聚焦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积极探索改革破难的新思路、新模式，努力打通堵点卡点，解决痛点难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普惠可及，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7月30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全面压实责任链条，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层层传导压力，切实夯实责任。各专安委要深入一线督导检查，推动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业务指导和重大隐患通报，切实将监管责任贯穿业务工作全过程。各乡镇街道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社会面上要加大防汛防台科普知识和安全生产典型案例的宣传力度、曝光力度，切实形成全社会共管共治的强大合力。
1: 连日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任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等分别带队走访慰问驻江部队官兵、武警官兵和现役军人家属等，向他们送上节日的问候。朱素芳代表市四套班子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他说，当前江山正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 按照省委15届9次全会和衢州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推动经济运行持续稳进向好。

0: 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用心用情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
1: 7月31号，全市2026年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会议。朱素芳强调，要加强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运营管理，选优配齐人员力量，推动中心实体化运作，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做好对属地和职能部门的业务指导，提升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的有效性。要完善三级会商制度，高效运转好周研判、月度例会、季度调度机制，定期碰头会商，强化部门合力，确保工作闭环高效推进。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教育部门要强化牵头抓总，把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当作一项重大任务抓细抓实，属地和职能部门要像抓经济工作一样，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切实做到前端发现、中端干预、后端跟踪。
0: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甄娜、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4: 吊柜矮一点点，
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4: 灯光亮一点点，
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4: 字号大一点点，
7: 3.68块。看清楚了，
4: 声音小一点点，
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4: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4: 坡缓一点点，
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4: 桌椅多一点点，
7: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挺好的。
4: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2: 是先有鸟，
11: 是先有蛋。
1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1: 为什么？
1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脑蛋啊。
1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3: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

0: 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向左，
2: 向左，
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 向右，向右，向右，
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3: 深圳是一座以外地人居多组建成的城市，这里有吃不完的猪脚饭，加不完的班，也有陌生人互相帮助暖心的人情世故。有人在这里创造奇迹飞黄腾达，也有人在这里生意失败一蹶不振，但这永远阻止不了一些带着梦想远道而来的追梦人。云际观光层位于平安金融中心116层，以高空541米的超级视野，集观光、娱乐、文化创意、科普教育于一体，是深圳颇具文化内涵的观光地标。在云际观光层，游客可360度鸟瞰深圳四面八方不同景观与城市风貌。云际观光层东向帝王大厦，星期一白应带出最美罗湖风光，西向购物公园、深圳高尔夫、深圳湾、华侨城、前海蛇口自贸区等组成辽阔城市倩影画卷，北向远眺银湖山、近览笔架山。大梅沙海滨公园位于深圳特区东部，地处南海之滨，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中间绵延1800米的开阔沙滩。公园内一派生机勃勃的亚热带海滨风光，深圳市民和外来游客都很喜欢来这儿享受海滨休闲的时光。公园的中心是太阳广场和月亮广场，一条阳光走廊连接其，走廊内设有供游客休憩的磨光石凳，总有不少情侣来这儿散步约会。大梅沙海滨公园共分游泳区、运动区、休闲区、娱乐区、烧烤场等部分，有摩托艇、沙滩车、蹦极等自费的游乐项目可供选择。红树林是为了保护红树林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同时这里也是个免费的海滨生态公园。由于在深圳西面不太市中心的地方，红树林平日游人不算多，来这儿休闲散心都很不错。公园里草木茂盛，空气非常好，放眼望去都是绿色。红树林位于深圳湾北东岸深圳河口，和大梅沙、小梅沙不同的是，红树林虽然也在海滨，但这里并没有沙滩，而是一片滩涂。滩涂上的小鱼蟹吸引了许多的水鸟，别有一番风味。在这里你可以近距离欣赏到红树植物奇特的生态特征。东门老街可以说是现代深圳的根，深圳最老牌的商业步行街区，数以万计的商铺密布其间，各式各样的建筑比肩林立。长期以来，东门已成为深圳商贸业的一面旗帜，反映和引导着深圳的消费潮流和时尚。东门从来都是人气最旺的地方，商铺和小吃店云集，非常热闹。老街东西两个广场上分别有一组青铜大钟，早晚会各敲响一次，已经成了东门的象征。海上世界原为法国建造的一艘游轮，后来改名为明华轮，建成了集旅游、美食、娱乐、购物、艺术、酒店为一体的海上旅游中心。海上世界停泊在蛇口海岸六湾，除明华轮外，这里还聚集了女娲滨海公园、15公里滨海长廊、时间广场、招商局历史博物馆、天后宫、左炮台、宋少帝陵、林则徐铜像等景点，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深圳你几乎可以吃到全国任意地方的美食。深圳地

属广东，所以粤菜比较受欢迎。烧鹅属粤菜系，是广州传统的烧烤肉食。烧鹅源于烧鸭，广州市面上烧鹅店铺众多，最为有名的是长堤玉记烧鹅饭店的烧鹅和黄浦区长洲岛上的深井烧鹅。肠粉起源于广东，在深圳的大街小巷到处有肠粉的踪迹。肠粉油光闪亮，鲜滑爽口，来深圳就不容错过肠粉。深圳威尼斯瑞图酒店位于深圳湾畔风光秀丽的华侨城，是中国首座以威尼斯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品牌高级商务度假酒店。酒店紧邻著名的主题公园世界之窗、锦绣中华和民俗文化村，距西部通道福田中心区和科技园仅数分钟的车程，距蛇口码头、黄冈口岸仅15分钟车程，而且距罗湖口岸仅20分钟车程，交通极为便捷。浪漫的空中泳池、流行劲爆的V8、优雅的蓝色意大利餐厅都是城中名流的汇聚之所。开业至今，酒店曾获由福布斯杂志中文版评选的中国最优商务酒店等多个重量级媒体大奖。淡芬油画村最早只是普陀的一个村落，一位香港画商将油画产业带到了这里，后来成为油画聚集地。村内都是油画作坊，街边就可以观看现场画油画的过程，可以观赏到许多关于油画的东西，这里还可以买到各式油画或定做，街边拍照也很不错，单纯去里面走一走也是一次艺术之行。中国最佳主题乐园之一共分为西班牙广场、卡通城、冒险山、欢乐岛、金矿镇等八大主题区，冬天深圳的海边还是可以逛逛的，走在沙滩边晒太阳，游泳就不太推荐了，还是有些冷的。郊区如南澳半岛、马栏山郊野公园，冬天去可以野炊、野外烧烤。

世界最美上帝，爱琴海的璀璨明珠，圣托里尼岛，柏拉图笔下的自由之地，这里有世界上最美的日落，最壮阔的海景，这里蓝白相织的色彩天地，是艺术家的聚集地，是摄影家的天堂。在这里你可以做诗人，也可以做画家，彩绘出你心目中圣托里尼最蓝的天空。圣托里尼岛是被爱琴海环绕的一群火山岛而组成，距离雅典110海里，是基克拉泽斯群岛中最南边的一座岛屿。岛上建筑蓝白相间，与大海和蓝天相呼应，美不胜收，是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全世界最多情的蓝与白给了圣托里尼，蓝顶白墙的圣母玛利亚教堂成了真爱的见证者，也因为登上国家地理杂志封面，蓝顶教堂成了圣托里尼的明信片，也是拍摄婚纱照的经典背景。费拉小镇不仅有蓝顶教堂，还有全岛最美丽的海景，它是圣托里尼岛的首府和最热闹的小镇，和其他的小镇一样，都是建立在悬崖边上白色房屋的小镇，有台阶路可以一直下到海边，是圣托里尼出海租船的地方。伊亚小镇是圣托里尼岛西北尽头的一个美丽小镇，这里依山势层叠分布，无数精致的彩色房子与蓝顶教堂在阳光的照耀下令人迷醉。在这里能欣赏到号称世界上最美日落的夕阳日落爱琴海的美丽景色。伊亚小镇有一个必去的地方，就是从费拉到伊亚的悬崖小路，小路紧靠悬崖，环境唯美而清幽，非常适合拍照，一路风光无限，一边是湛蓝色的海水，一边是布满在悬崖峭壁

上的白色度假屋。红沙滩是一个神话一般的地方，位于岛屿南段，由于细沙与海边的山崖呈现火红的色泽而得名，水质特别清澈，砖红的沙滩，湛蓝的大海，清澈的天空与缤纷的遮阳伞相映成趣，红色山体和蓝色水体的颜色呈现着强烈的对比。亚特兰蒂斯书店是世界上最美的书店之一，它背山面海，风景绝佳。站在书店阳台可俯视希腊桑托里尼火山岛全景，在微涩的海风中一边小酌一边读书，不经意抬头间，眼前便是爱琴海美丽的海景。亚特兰蒂斯书店是由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大学毕业生创立的，他们在圣托里尼岛旅行时发现这里并没有与岛上风情相匹配的书店，于是便在2004年开设了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书店。与白天的喧闹相比，深夜安静的圣托里尼实在让人爱不释手，仿佛天空也被染成深蓝。来到这里你会发现，吃什么做什么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身在这里和那么美丽的景色在一起足够了。圣托里尼的美不是因为一间房子一片海，而是一个整体。从人类建筑美学上来看，圣托里尼是让人惊叹的，因为火山的变化让这无数的洞穴变成了房间，因为担心日晒，所以千百年来岛屿只刷白色和蓝色，与蓝天大海交相辉映。白天你可以静静地坐在室外欣赏海岛的风景，到傍晚你可以静静地看着号称世界上最美的日落，那风景必定让你此生难忘。红色的霞光慢慢给天空和大海都涂上那梦幻的色彩，瞬间感受到生活的惬意。到了晚上，当岛上的灯光慢慢亮起，那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仿佛进入了另一个童话世界，令人如痴如醉。只是静静的发呆也是绝美的享受，如果喜欢拍照，那你真是太幸运了。因为本身就美得不像话的大自然根本不需要任何滤镜，随手拿出各种手机一拍都是大片儿。圣岛每年11月到次年3月为淡季，体验可能会差一些，但好处是淡季游客比较少，相对比旺季酒店的价格也划算很多。大部分的酒店和餐厅11月陆续关闭，冬季希腊与北京有6个小时的时差。抵达圣托里尼的方式有两个，第一种是坐船去，而如果您是在雅典的话，那么坐船出行圣托里尼一般情况下轮渡的两个港口分别为比雷埃夫斯港口以及拉菲纳港口。从雅典开往圣岛的船一般分为快船、普通船和慢船三类，快船大约行驶5小时，普通船6小时，慢船12小时。最受欢迎的 Blue Star 蓝星公司船票价格，快船大概66欧，普通船37欧，慢船30欧，比乘飞机便宜也浪漫很多。第二种是飞机，希腊要飞机前往圣托里尼，多数情况下直飞的地区只有雅典以及塞萨洛尼基会有直飞的航班，其他地区几乎都需要转机。在岛内游览、步行、骑车、骑马是合适不过的，没有国际驾照的朋友不建议租车自驾。来到希腊，特别是爱琴海岛，如童话故事般生活，不必幻想天堂，没有诸多纷扰，人生变得简单。夕阳的景色不同，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只要旅途还在继续，也许你还是会回到这里。希腊的爱琴海海岸线曲折，港湾众多，虽然没有做过详细的统计，但是我相信它所拥有的海岛数量应该在所有海洋中排在前列。而在这多如繁星的众多海岛中，圣托里尼无疑是那颗最闪耀的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我们不刻意推荐旅行的目的地，而是以声音的形式带你漫游这个世界。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

0: 去吸烟和丢烟头，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
1: 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
2: 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
3: 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
4: 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
5: 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
6: 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7: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8: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9: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10: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1: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12: 我在学法，您呢？
1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1: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4: 好啊，
13: 是啊，
16: 真不错，
15: 真不错呀，这
13: 个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1: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7: 嘿，看着就敞亮。
18: 又床大了，
1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4: 你怎么太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2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6: 哦，

0: 我没看到。
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向左，
6: 向左，
5: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6: 向右，向右，向右，
5: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7: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没有冬天的城市，三亚。和北方冰天雪地相比，三亚简直就是一个温暖的港湾。许多人受不了北方的寒冷，他们大多选择温暖的三亚躲避寒冬。与不少城市冬季的万籁寂静不同，三亚湾的冬季显得热闹非凡，游客们向大雁南飞暂留一次。亚龙湾距三亚市中心约10公里，是一湾月牙形的海滩，蔚蓝清澈的海水扑打着长达7公里的细软沙滩，海岸边豪华酒店云集。这里的年平均海水温度为22到25.1摄氏度，是体验海上娱乐项目的圣地。飞天拖伞以惊险刺激著称，由快艇牵引降落伞，将位于降落伞下的游客拽离地面。当你从空中俯瞰海面，一切都变得渺小如玩具一般。乘坐摩托艇在海上风驰电掣也别有一番趣味，香蕉船同样由快艇牵引，风趣幽默的驾驶员会急速前行，突然转弯，逗得游客惊叫连连。想要进一步接触大海，可以试试滑板冲浪，初学者可以趴在滑板上随海浪高低起伏，享受海水的抚摸。亚龙湾海域生长着品种丰富的珊瑚，坐上快艇乘风破浪出海船潜，能够看到瑰丽的海峡世界。一部《非诚勿扰》的电影让三亚亚龙湾森林公园过江龙索桥一举成名。过江龙索桥也被称为情人桥，天下有情人走过此桥都把情人的名字和自己的愿望写在红丝带上，据说一定会美梦成真。
8: 最后一眼看世界就别看一眼糟心了。
9: 这地方你买了呀？怎么没给我？
7: 天涯海角游览区以美丽迷人的热带海滨自然风光，悠久独特的历史文化驰名海内外，被评为海南建省20周年亮丽品牌，新中国成立60周年海南品牌，海南旅游系统创先争优标杆性景区。天涯海角一词早时是用来表达一种异乡的情结，经过千百年的积淀，承载了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清雍正年间，崖州知州承哲在景区一海滨巨石上题刻了天涯二字，民国时期当地政要又在相邻的巨石上题写了海角二字，使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天涯海角。老街以其唯一性独特性荣获首批10大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称号，其楼大多是上世纪初一批批从南洋回来的华侨借鉴当时的南洋建筑风格所建。老街居住的传统模式里遗留了众多极为有趣的邻里空间，比如露天戏台和社区活动空间合二为一的宗庙空间，室外随处可见的土地爷祭拜点常年有人供奉，较大的室内茶室都为老年人交谈聊天消磨寂寞时光所用。茶室内人声鼎沸，俗称老爸茶， 老街上走乏了，可以来碗清补凉，提神醒脑。骑楼小吃街上琳琅满目的萝卜糕、椰子饭、爆螺粉、扇贝、猪脚饭、牛腩饭等，可以轻易满足一个吃货的终极梦想。鹿回头风景区坐落在三亚西南端鹿回头半岛内，毗邻三亚市区，是登高望海和观看日出日落的制高点，也是俯瞰三亚市全景的佳处。鹿回头有一个海南黎族美丽的爱情传说。古代一位英俊的黎族青年猎手，头束红巾，手持弓箭，从五指山翻越99座山，涉过99条河，紧紧追赶着一只坡鹿，来到南海之滨。前面山崖之下便是无路可走的茫茫大海，那只坡鹿突然停步，站在山崖处回过头来。鹿的目光清澈而美丽，青年猎手正准备张弓搭箭的手蓦然放下，忽见火光一闪，烟雾腾空，坡鹿回过头，变成一位美丽的黎族少女。两人随相爱结为夫妻，并定居下来，此山因而被称为鹿回头。第一市场是三亚有名的海鲜交易市场，不过如今所提及的第一市场已经不仅是指这个集贸市场了，而是更宽泛的代指集贸市场及其周边的商业街，包括新民街、椰风巷、河西路一带街区，是海鲜加工店的云集之地。第一市场是许多游客吃海鲜的首选之地，这里的海鲜新鲜又便宜，在集贸市场里买了海鲜之后就近找加工店加工，比去大饭店吃要便宜很多。而且市场内外也可以买到品种多样的水果以及海南特色小吃。三亚最佳旅游时间是每年9月到来年4月，三亚的秋冬季温暖宜人，冬季更是到海滨旅游的最好时候。在冬天，即使地球其他角落寒流来袭，仍可以穿着夏装、沙滩鞋，在阳光充沛的海滩悠闲漫步，浸润在暖暖的海水中，吃着热带水果，享受着天涯海角的浪漫。三亚一年四季适合旅游，且全年旅游生意火爆，没有明显的淡旺季，只有在夏季国庆节前后有相对的平静。三亚最热的月份是6月，平均气温为28.5摄氏度，极端最高气温为35.7摄氏度。夏季的三亚受到季风气候影响，偶尔还会有台风，但尽管这样也丝毫不影响游客去三亚旅行的热情。此时的酒店房价会略有下跌，人也比较少。热带水果盛宴，三亚一年四季生产热带水果，3到5元一只的椰子，捧在手里喝椰汁，能喝到肚子撑饱。芒果、木瓜、榴莲、莲雾、小米椒、番石榴、火龙果、菠萝蜜、荔枝、山竹等随处可见，在三亚可多喝这些鲜榨果汁，是最好的解渴饮料。靠海吃海，海鲜当然是首选食品，但切不可过量食用。吃海鲜时可适量的喝点白酒和米醋，也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以防不测需要带消化药及消炎药。小摊上的东西如果没有当地朋友带领，最好不要吃。三亚是个被上帝宠坏了的地方，上帝把最宜人的气候、最清新的空气、和煦的阳光、湛蓝的海水、柔软的沙滩、风情万种的少数民族、美味的海鲜都赐予了这座海滨旅游城市。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我们不刻意推荐旅行的目的地，而是以声音的形式带你漫游这个世界。

0: 一千年文化看北京，三千年文化看陕西，五千年文化看山西。山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平遥古城是一座已经2800多岁高龄的古城了。令人震惊的是，饱经风霜之后，它的城墙、街道、民居、店铺、庙宇等建筑仍然基本完好，整体较为完好的保留着明清时期县城的基本风貌。因此在2009年时，平遥古城被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9: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2: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四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七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2: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1: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3: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 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1: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0: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

0: 换先生命共生的意义。
1: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2: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3: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2: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4: 我是陈芷叶。
5: 我是叶嘉乐。
6: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4: 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5: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6: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4: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5: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6: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2: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入

尽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门槛，福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个人，一条狗，流浪在外地的他们相依为命，追逐着梦寐以求的幸福，却也感受着城市的孤独。杨坤最新单曲《流浪狗也有乡愁》，用我们自己的故事，祝你前行。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 11.2万亿元。生态环境部的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 2.4 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到55%。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三号可预约10月1号的车票。截至到目前，我国2026年的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

0: 上的票房已经是突破了72亿。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首先是高温四级警报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的天气为主，预计明天和后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希望有关方面做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明天的温度26到3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提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明天的温度26到3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沾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9: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

0: 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3: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4: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5: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4: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5: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4: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6: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7: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8: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6: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7: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8: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6: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丽。

0: 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1: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上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6:40，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各位周一好，我是洪小莹。今天的都市生活家的板块当中，要跟大家来说说晒背这件事情啊。应该还是处在一个中伏的状态。那今年三伏天有40天啊，中伏就20天啊。入伏以来呢，三伏天晒背补阳气的帖子呢，在很多的社交平台火了，不少网友纷纷打卡。

0: 扇贝呢是顺应时节的中医养生方法，三伏天呢是全年自然界阳气最盛的时候，人体的阳气也是趋于体表啊，浮散于外，这个时候适度的扇贝呢，以天之阳补人之阳啊，有助于温煦我们的机体，去除体内寒湿之气，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为我们的秋冬季节来储备我们的阳气。那么像适度的扇贝呢，可以起到疏通经络啊，调达气血，调和脏腑，去寒止痛的作用，其实适合像久居空调房的啊，或者是比较喜欢吃一些生冷的哈、人群。还有就是风湿关节冷痛啊，还有脾胃虚寒、易感冒、免疫力低的人群，科学扇贝呢能够起到比较好的调理的这个效果啊。那么扇贝呢，它不是说是烈日的暴晒啊，扇贝绝非是越晒越有效的啊，它的扇贝呢是温和补阳，而非是烈日暴晒啊，宁少勿多，安全第一。那么扇贝时呢，也可以遵循以下一些建议啊。我们需要避开中午的11点到下午3点这个紫外线比较强度较高的时候，优先选择上午的8点到10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其实最近啊，你9点钟晒其实都已经挺烫了啊，下午的4点到5点也可以哈、尽量选择无风环境，防止毛孔张开后呢风寒之邪侵入体内，不要有风啊。那么时常也因人而异，像我们的人成年人哈，健康成年人不最长不要超过30分钟，老年人最长不超过20分钟，两岁以上的儿童体质虚弱者最长不超过15分钟。以背部微热微微出汗为度，切忌大汗淋漓啊，那么汗为心液嘛，过度的出汗呢反而会耗伤我们的阳气和阴液。过程当中呢，可以试图的适当的来涂抹一些防晒霜，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扇贝前后及时的补充温开水，避免出汗过多导致你脱水啊。需要特别注意到的是我们的头部啊，要稍微遮一遮，诸阳之会啊，不可直接在阳光下暴晒，以免引发头晕中暑。晒背的时候呢，你可以佩戴一下遮阳帽，除背部之外，身体其他胃寒不适的部位也可以适度的晒一晒啊，可以晒一晒。比如说你趴在那儿，对吧？我们的腿部、大腿、小腿、胳膊都是可以晒，但是要稍微注意一下防晒啊。还有就是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有几类人群它是不建议晒背的啊，严格避开。一个是湿热体质，常常是舌苔黄腻、面部出油多、口干口苦，晒背会火上浇油，加重它的内热。阴虚火旺者常常是手足心热啊，还有口干失眠，晒背会进一步耗伤他的津液，加重虚火。还有就是气阴两虚者呢，日常是乏力气短，自汗口干，晒背出汗过多会更伤他的气阴，所以也要分清楚自己合不合适啊。那么除了晒背，生活当中其实还有很多方法，有效的养阳的小方法，就比如说我们的泡脚啊，这个说是这归这么说，但是好多人其实都坚持不了，对吧？就像我哈哈。我们其实泡脚呢，主要是我们的涌泉穴啊，它是肾经的穴位，适当泡一泡能够起到引火归元的作用啊。吃姜啊，冬吃萝卜夏吃姜嘛。姜的话性味辛温，鲜生姜可以温胃阳啊，干姜则能够温肾阳，所以我们可以生姜泡茶或者是煮粥都是可以的，也可以在凉拌菜当中加一点姜末或者是姜丝儿哈。好了，这时段我们的都市生活家这个板块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进段广告我们稍后时间再回来。
1: 下班路上，杜德伟和你一起幸福同行，开车要慢一点哦。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杜德伟，锁定幸福调频，温暖与你同行，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

0: 使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香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1: 那妹都出来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2: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包括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收车嘻嘻雨，那么你理福的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都讲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1: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2: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能听愿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梦托哪没喜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行时给不得阿哥都是哪行官，多拿月圈的美女娱乐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摸摸戏，不能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个昂了说丢音出的时光烟的鬼老死老啊后悔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浇昂选老决议，月后雪浇归二党，
3: 人事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关注一下即时报的内容。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之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一号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的850多名选手从4.6万名参赛者当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进行最终的角逐。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近日，位于花都的广州最大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高温四级警报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预计明天和后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希望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明天的温度26到39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稍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从一颗种子到一碗米饭，这当中发生了什么？春天，农民买来颗粒饱满的水稻种子后，需要进行育秧。如果气温骤升，要掀开覆膜，避免秧苗被烧。寒潮来了，要盖好覆膜，避免秧苗被冻。等秧苗抽出四至五片叶子，就能移栽到大田里。常见的插秧机一天能插完60至80亩，但如果纯靠手工刨秧，两个成年男子一天最多抛完6亩，三分种，七分管。田间管理中的水、肥、病虫害，哪一样都不能掉以轻心。水稻种植讲究干干湿湿，稻田保持合适湿度，水稻才能生长得更好。每季稻至少需要施3次肥，还要防止3虫2病。伏天常常也是水稻收获的季节，一亩田如果纯靠人工收割，需要2-3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忙一整天。所幸现在有了收割机，常规机型一天能收30至40亩地。趁着大太阳天晒谷，吃时约2天，只晒7-8成干，免得碾米时容易碎。送到打谷场的稻谷要先进清凉筛和去石筛，去掉石头尘土杂质，经过龙骨机初次脱壳后，就有了糙米。经过10几层的震动筛选，米壳分离，在碾米机里去除种皮，刨光色选之后，才有了可送去流水线自动包装的精米。所以说，一碗米饭的诞生需要至少4个月。你按下电饭煲开关后的30分钟，只是5856分之1的时间，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约20%的人口，绝非易事。假如你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一粒米的浪费，或许看不出什么，但如果14亿人都节约一粒米呢？以常见的白瓷碗为例，一碗米饭大约由6000粒米煮成，每顿饭一粒米可以做成23.3333万碗饭，乘以每天3顿饭等于70万碗饭，乘以1年365天等于2亿5555万碗饭。这些米可以绕地球赤道240多圈，足够近3000人吃一辈子。不只是米饭、小麦、玉米、大豆、蔬菜、肉类等等，我们每天吃的粮食无一不是如此。端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背后，是无数人付出的辛劳和汗水。
2: 珍惜粮食，从我们做起。
3: 珍惜粮食，考虑食量，按需就餐，减少浪费。
4: 摆正观念，莫要攀比，理性消费，文明风尚。
3: 低脂低盐，拒绝过量，合理膳食，营养健康。
4: 粒粒不易，不倒不弃，剩菜打包，人走桌尽。
3: 看见浪费，极力制止，节约宣传，积极督导。
4: 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装盘，坚守良心，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让我们同心协力做勤俭节约风向的传播者、实践者和示范者。

0: 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我们走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0: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嗨，各位好，北京时间17:12，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到我们的频率，这里是1047的频率。周一好，各位好朋友们，此时此刻关注到的是我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山传媒的抖音号以及我们的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就是这两个直播的平台，欢迎一下 PWQ。 Hello， 我们下午的这个送你一支歌的环节是给大家已经打开了，想要听到什么歌就可以打在公屏上，可以打在公屏上哦。节目时间是下午的5:10到5:45。在过去的这个周末你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些怎么说呢，其实还挺热的哈。今天刚才报了一下气象，是一个高温4级的警报，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是有39度，挺热的。说实话，欢迎一下会飞的蚂蚁。我们这儿是挺热的，但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怎么样啊。据说今年北方都挺热的啊。好吧，那今天节目呢当中的第一首歌，我们会听到一首非常老的歌了，《Yellow》送给大家。

0: 三月的风，六月的雨，
1: 九月的云，十二月的雪，
0: 世间美好声声相伴，
1: 用心听，总有一个声音诉说着你的故事。
0: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幸福下班路，
2: 1047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在阳光明媚的下午送你一支歌，在韶华流光里与自然为伴，与老友重逢。
0: 欢迎下载登录多焦江山 APP 互动点播在线收听。
3: 好，下面时间当中要为这位叫谁呢，那好朋友跑哪去了，我哥给你找着了，你走了，你说你真的是真是讨厌啊。我们听这首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想要听什么歌打公屏上就可以啊。此时此刻如果说您刷到我们江湾传媒抖音号的话，红色的关注点一下，节目时间5:10到5:45，欢迎一下我们十年缘 Hello 好久不见，在我们多家江山 APP 的当中说 Hello 小姐好热呀，注意身体防暑降温，谢谢你送来好多的水果谢谢

在我们江南传媒抖音号当中有位cup of coffee， 一杯咖啡是吗？第一次刷到江南传媒，记得点点关注好吗？此时此刻听到这首淘宝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你好吗？有位叫坚冰卡影说，今天什么主题？要不你给我一个意见呢？建议呢？

有位好朋友说今天什么主题，其实我都没有想，大家可以给出吗？然后我们的尖兵说马上就立秋了，是啊，八月七号就立秋了，但立秋怎么说呢，又在我们这个三伏天里它还没过呢。你们知道秋老虎是很厉害的哦。前面还有几首歌，前面没有，这首歌完之后咱们就听大海了。为什么点的这首歌哈？岁月轻轻说爱音乐爱摇滚下，谢谢，还行吧，对，就咱这个年纪了，对不对？什么都爱过一下，对不对？就是很多东西都接触过，就是都不是特别懂，你知道吗？就略略的都接触过一下下哈。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啊，来记得点点关注，也关注一下我们这样传媒的抖音号。嗯，教育是说最少要中秋节后才算是中秋，那也确实啊。我觉得今天其实可以来聊一聊，就是说在热天当中你是怎么来降温的，你会选择一些方式，什么样的方式给自己降温呢，或者解解暑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嗯，尖兵说来一首道别是一件难事啊，那我一会儿给你搜搜看吧。我们接下来听到张雨生大哥的大海好吗？

时间17:27，锁定关注还有观看到的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我们节目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10到5:45为大家带来。这周的话呢，我们是134是给大家放歌曲的这个时间。周二和周五的话呢，我们是有嘉宾给大家预告一下。这周二明天的话呢，我们是一个唐岭的西瓜甜蜜返场，我会在直播间当中切瓜吃西瓜，甜甜的西瓜啊。然后周五的话呢，是一个这个毕业的喜欢唱歌的好朋友们，学生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怎么说呢啊，喜欢唱歌吧，就一展歌喉啊，在直播间会给大家来他们会唱到自己喜欢的歌，然后也给自己的这个高中生涯啊，这个浪漫毕业吧，对，画上一个比较浪漫的句号。所以这周的话是134，我们给大家放歌啊。好了，下面时间当中呢，我们要来听到一首，哎，节目当中应该是没有播放过的这首歌《道别是一件难事》。那确实，再见确实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啊。这首歌是要送给坚冰凯颖，坚冰凯颖你好啊，哈，欢迎一下我们的经纬，好久不见，嗯，来听到这首歌，叫做《道别是一件难事》。

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道别是一件难事。其实很多时候我是觉得，如果能有机会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去剧院里面去听一场这种合唱团的就是怎么说，他们的音乐会。我之前听过一场，是那个啥来着，就是很多小孩儿的那个放牛班的春天。对，其实在现场听这种合唱团，我感觉很不一样，就跟你在耳机里听的这个 APP 里面出来不一样，因为现场不一样。就像比如说你去听演唱会一样，跟你在耳机听着完全不一样。虽然你可能在耳机听的是 live 版，但是很多时候我建议大家其实可以到剧场去听一次这种合唱团的音乐会也好，或者是音乐剧也好，话剧也好，啊，会有很多的收获，很多的收获啊。刚才我们的好朋友丽江湾来点歌了，他说那个要点一首啥来着，苏慧伦的秋天的海是吗？对，放牛班的春天，这个电影真的很棒。哎，是一个星期五还是一个星期六来着，是那个小男孩后面是被那个老师带走了。总之这部电影是非常非常棒的，啥时候我还可以再继续看一看哦。秋天的海是吧，然后刚才那个谁为什么，其实他也有再度点了一首歌，我接到的是一个谁，陈冠普的蓝眼泪是吗？如果待会儿还有时间的话，我会来为你安排好吗？岁月轻轻说，毕业时候和同学租房子唱歌，嗷嗷的把这个城中村的联防队给招来。哇，那你们是唱的多大声呢？唱了什么歌还记得吗？毕业的时候多少年了呢，还能回忆起来吗？玫瑰花园说有后面有照片吗？有啊，这不是你看见了吗？有啊，你可以关注一下江山传媒我们的官媒，你就能看到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台标好吗？记得关注一下。 OK， 那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要来听下面的一首歌了，就是来自于苏慧伦的秋天的海。这首歌我是听过吗？我也忘了，呵呵。送给我们的丽娇湾，也送给所有正在聆听节目的朋友。像这个四个周杰伦等于一个月杰伦，是什么名字呀，真的是啊，先生一位啊，周扒皮不吐葡萄皮，勿忘初心啊。谢谢我们的 Mother，还有这个橙子，两个橙子的橙子，你是谁呀？听这首歌吧，送给大家。我把蓝眼泪也找一下。

时间17:38，我们此时此刻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苏慧伦《秋天的海》。嗯，管它春天还是秋天，还是夏天，还是冬天的海，反正我是看不了海。没事，我心中有一片海。我突然想到前两天晚上散步的时候，在看天空，晚上就还有一点蓝调，然后那个月亮还藏在云朵里，它好像在跟云朵在约会。就那会儿又有月光，然后又刚刚折射出来一点点光，然后看着又像海。你知道天空很多时候你就感觉你想象它像海也挺好，但是那会儿看天空有点可怕，就有点恐惧，就很多时候会想着是只要你想象一下啊，天空很多时候也确实像海，海也会让人恐惧，对不对？哎，说一些啥呀，真的是叽里呱啦的。我们接下来时间当中来听到邓丽君那首歌，邓丽君一见你就笑，送给刚才一位朋友，叫先生一位，哈哈，宾客一位。勿忘初心说，这是哪里的广播，亲爱的，这里是我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的104.7，我们没有上蜻蜓，好不好？这个你可以，就是没有上，怎么说呢，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啊，就是在这个下午的5:10到5:45，我们直播开启的时候呢，就会有出现画面。你边看边听都行哈。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是我们的恩恩，说好久好久没有看到你了，真的是我也好久没有看到你了。我就想问你，你去哪玩了呀？嗯。

啊，很老的一首歌了，之前可能有听过，但是怎么说呢？因为那个时候的歌曲，那个年代的歌曲，它就是这种调调，怎么说呢？很欢快，然后就很上口啊。

好了，这首歌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听哈。17:44，我们今天节目也就要接近尾声了，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下午的5:10到5:45呢，我们邀请到唐宇村的这个书记，对对对，我们会在直播间切新鲜的鲜脆甜的嫩的瓜啊，吃瓜，对，品尝一下这个现在熟的这个后熟的这个瓜啊，记得到时候到我们的江山传媒抖音号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来看，好吧？看我吃甜甜的瓜啊，你们没得吃，有只要参与的话就有机会。好，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再会，拜拜。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1: 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4: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6: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首先关注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收官，记者观察新质生产力如何在浙江加速城市。
0: 浙皖闽赣边际4个城市为气象灾害防御协同立法，衢州率先获批。
6: 酷暑持续，浙江各级工会大力推进驿站迭代升级，为户外劳动者撑起清凉港湾。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7号起东海海域风力将明显增强，浙江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开捕时间推迟。
6: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5: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日前收官，记者一路走访发现，一批硬科技加速突破，制造力加速跃升，新质生产力正在浙江大地拔节生长。请听报道，创新浙江向新而行，新质生产力加速城市，由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采制。
7: 在舟山海域，浙江北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百吨级无人艇6081艇今年3月完成了一次从舟山到三亚的往返远海自主航行。业务部经理缪清扬告诉记者，这艘艇全程自主航行占比超过96%，刷新了国内无人

0: 人艇远海航行的记录。
1: 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呢，是遇到了四级的恶劣海况，基本上就是风高浪急啊。然后船体的左右横摇是20度以上，无人艇靠能量管理系统啊稳定运行，供电推进表现俱佳。
0: 但这艘艇最让人意外的是它的诞生方式。2015年，创始人在编号为608的办公室里提出研制百吨级无人艇的设想，但当时没有任何一家单位能独立完成全部技术。他们想到了一个种草的办法，联合全国40多家优势单位自愿加入，自筹资金，协同攻关。缪清扬说，
1: 彻底摆脱了传统科研项目的一个拖降涨的顽疾，实现了决策快、协同好、成本省，为我们大型装备的这个快速迭代探索一条新的路径。
0: 从项目正式启动到下水只用了3年，用市场的逻辑替代行政指令，让技术攻关跑出了加速度。从0到1的故事同样发生在杭州的仙林三维。记者看到一只小巧的口腔数字硬模仪深入口腔，轻轻一扫，牙齿三维数据便实时呈现在屏幕上。看似简单的操作背后，是将原本用于船舶、航空航天领域的工业级测量技术缩小到口腔这一方寸之间的复杂工程。口腔空间狭小，湿润，动态变化，设备既要小型化，又要克服温度变化、患者移动等因素的干扰。研发团队花了近10年时间，才让这项技术从实验室走进了牙科诊所。公司数字化研发部总监陈小军说，
2: 现在最高可以做到5微米，我们利用 AI 技术来帮我们生成我们的修复体。那现在它只要1分钟就够了，在诊所端达到了一套从扫描到设计到打印的整个生态链。
0: 而在温州海津区，记者见到了让装备变大、让产业链变强的硬核力量。走进浙江金风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10几米高的风机机舱一字排开，等着装箱发往沙特。公司相关负责人李三强拍了拍机舱外壳，很是自豪。
3: 现在我们是围绕着两海战略，是我们要做海上的大型化分机跟出口的分机。现在温州这个基地就是两海这个产能中心，去年生产了48套海上的
4: 机组，
3: 从现在开始所有的都是出口的，
4: 海外的
3: 主要是一带一路的沿海的国家。
0: 20多年前，金风买来13台外国风机，从拆解开始摸索怎么用中国人的手造风机。如今全球每3台风机就有一台来自金风。公司副总经理赵子航说，他们刚刚下线的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机组，关键部件100%国产化，能扛住17级超强台风。
5: 会自动去刹车，正面去抗击台风，瞬时风速大概80米每秒都是没问题。包括前两天来的那个台风，我们20兆瓦，包括金风所有的这个640多台海上机组都没问题。
0: 不仅仅是大海上，太空深处也有浙江制造的卫星在轨道上运行。在星空智联位于台州的工厂里，几条生产线并行运转，工人们忙着给不同型号的卫星做总装测试。公司副总经理彭鑫说，以前造卫星靠手搓，一颗要1-2年。
6: 当你的模块化程度、你的这个自动化、智能化程度干得足够高的时候，用户看起来它是定制化，你是平台化的。
0: 这座全球首个深度融合航天制造和汽车制造能力的工厂，把造车的流水线思维搬到了造卫星上。28天出厂一颗，年产可达500颗，75颗已从这里飞向太空。更让人关注的是，这些卫星的零部件可以100%国产化。眼下浙江的一流创新生态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区域创新能力连续4年保持全国第4。省经信厅副厅长黄旭荣介绍，浙江的新智生产力正在用不同的节奏、不同的路径在各自的赛道里生长。
7: 我省全面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创新成果转化应用不断深化。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新产品产值增长10.3%，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8%，推动高新技术成果向规模化生产、市场化运营阶段转化。
8: 全球电网更新， AI 算力井喷，被称为电网心脏的变压器成了抢手货。浙江相关产业上半年出口增长超20%，欧美和新兴市场两头发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9: 在温州乐清宏越集团的智能化车间里，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批环保低噪音的低压变压器正完成检测封装，将陆续发往东南亚、非洲多国。 公司总经理冯俊峰说，产品配套智能电网和新能源电站也精准匹配了海外绿色电力改造的刚需，今年以来出口实现稳步上扬。
4: 这是马步的生产状态嘛，中亚非洲产品的销售现在都基本上在遍地开花的，未来这个应该说10年到20年都是这个电力设备出海最好的黄金期。
9: 同在温州的康格电器则选择主动出击，不久前企业远赴南非参展时专门带去了包括变压器在内的成套输变电产品展板，精准匹配当地基建需求。公司外贸总监叶佩说，
10: 我们现在说35千伏以下配网的就是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个产品，需求还是很大的。
9: 行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温州变压器出口6.1亿元，同比增长超25%，占全省变压器出口总额的21%。其中，面向东南亚低压变压器出口大涨68.5%，非洲、中东市场也同步提速，分别增长35%和22.8%。新兴市场增量全面超过传统发达经济体。不少曾经主营箱式变电站的企业也打算趁此机遇同步入局变压器生产。浙江长友电器有限公司高压成套事业部负责人贺峰说，
11: 有些同行啊，他们海外市场做得非常好的订单都排到了2年后了，这个是我们非常羡慕的，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拓展海外市场。
9: 与温州的低压变压器产业群不同，衢州江山走差异化路线，打造中高压特种变压器产业高地，主攻欧美算力中心、中亚大型电网改造等高附加值订单。衢州元光电器因订单激增，等待发货的变压器占满了厂区的篮球场，公司临时新搭了棚子，开辟新的堆货区。为了加快装车效率，公司还启用了常见于港口的大型龙门吊作为厂区发货的标配。公司副总经理应红喜说，他们专攻澳大利亚北美数据中心的定制机型，针对偏远区域雷电多发环境优化了设备的防雷结构，产品溢价能力显著提升。
12: 数据中心呢，它一般都建立在没有人的地方，这些地方雷电都普遍都比较多，但是数据中心它是24小时都是满负荷的，就必须要考虑雷电冲击的这种恶劣条件。
9: 高端订单竞争的背后，本土企业的技术定制能力成为破局的关键。江山的深达电器最近拿下了瑞典数据中心货值近1亿元的成套变压器大单。在应标过程中，他们发现当地算力项目的非标化定制远比国内复杂。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深达电器工程师团队逐条对照欧盟产品标准，根据每个交付点的海拔、日照、污染度等情况，最终形成数百页完整的定制化技术方案，赢得了市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胜说，目前生产排期已经到了明年年初。
13: 这个产品是我们自主研发首创，它对传统的交流改成直流以后，产品会更稳定更节能。验收结束试验通过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发货。从收购美国公司开始，我们就积极的在布局欧美市场。近几年，我们的产品已经遍布了大部分的欧盟国家。
9: 从产业结构来看，浙江两大集群分工清晰。乐清主打性价比突出的中低压配网变压器，契合发展中国家基础电网普及需求。江山则聚焦中高压数据中心特种变压器，切入欧美算力基建高端赛道，一高一低形成互补。但行业长期发展的结构性短板也不容忽视。省工信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业务副主任陈勤认为，对比广东、江苏等地，浙江缺少可牵头高端研发、承接大型项目的行业龙头，众多中小企业单独开展国际认证成本高、周期长，也难以承接高端大单，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14: 这一场变压器的出海呢，不是一个普惠值的红利，而是一场对技术创新、认证适配以及人才储备等能力的一个综合筛选。浙江有基础去承接这一波红利，可以专项去支持我们本土企业从中高压向超高压、特高压领域呢稳步突破，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呢多方协同发力，也可以组织企业呢抱团开展一些国际的认证、共享检测的资源。
15: 衢州市气象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近日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将于明年1月1号起，与安徽黄山、福建南平、江西上饶三市的气象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同步实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8: 今年台风八威过境前， 衢州、黄山、南平、上饶联合发布台风气象灾害警报。彰山市念巴都镇福盖山村与毗邻的福建深坑村同步转移村民，并抢在上游水库泄洪前搬走沿河堆放的物资，避免了财产损失。在位于衢州市气象局的衢黄南饶气象灾害预警服务平台，大屏幕上可以实时调出四市的1600多个气象站点数据，自动提示暴雨、台风等八类主要灾害的灾害预警信息。警报标准的等级划分与预值设定跨省统一，四地气象部门可以通过电话会商、视频连线协同防灾。衢州市气象局减灾与法规处处长华小平说，平台自2024年5月试运行以来，联合发布气象灾害预警20次，成功应对32次灾害性天气过程。
16: 强降水或者是其他的高影响天气相关的预警信息能够同步到衢州，那么也就等于说我们就发挥了一个上游预警下游警戒的这么一个目的，部署防灾减灾工作有更多的提前量。
8: 衢州地处浙西，与安徽黄山、江西上饶、福建南平四市交界，是浙江省梅汛期暴雨中心，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防范压力巨大。四市互为天气系统上下游，共同面临暴雨、台风、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考验。如何突破行政边界、无形壁垒，更好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成为气象部门思考的重点。经中国气象局批准，2024年衢黄南饶四市启动气象灾害预警服务区域协同标准试点建设，并同步开展协同立法探索。衢州先行先试，并率先获批。条例共7章37条，分别对气象灾害种类、预警信息发布传播、预警响应措施等进行了规范。其中专设区域协作章节，对四市统一灾害性天气警报标准、加强信息共享、强化预警协作作出了明确规定。衢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张群英说，这是我国首部气象灾害防御跨省域四市协同地方性法规，为气象灾害预警响应打破省域界限做出有益探索。
17: 四个市立法在标准程序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我们按照衢州牵头共参共享的工作模式，统一立项、统一起草、统一发布、统一实施，体力架构、协作专章内容保持一致，其他方面大同小异，为区域协同立法的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
8: 据了解，黄山、南平、上饶等地的条例也将在年内陆续通过，明年1月1号起同步施行。
18: 来关注天气，我省今天继续迎来高温热浪天气，那么本周天气趋势如何？高温何时能够缓解？台风白海豚最新动态如何？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记者小蔡来了解一下。小蔡你好。
19: 佳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8: 那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天全省的高温情况怎么样呢？
19: 没错，今天依旧是热辣滚烫的一天啊！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升到了35到38度，全省最高温出现在平昌达到38.7度，杭州市区今天最高温是37.5度。那在过去的这个七月份啊，杭州以22天的高温日位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三，仅次重庆和福州。那不仅白天热啊，多地的夜间温度也是比较的热哈，都达到了25度以上。可以说是全天都是在蒸桑拿。那预计呢，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可达37到39度，局部39度以上，所以请大家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佳佳，
18: 那最近大家都很关注台风白海豚，那它的最新动向是什么样的？它能不能浇灭这波高温热浪呢？
19: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它最新动态。台风白海豚呢，已于今天早晨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下午2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19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5级。那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5号之前对我省没有影响，但是6号之后白海豚将继续西行，7号前后移入东海东部海域，可能于8号夜间到9号登陆华东沿海，也有较大可能在近海北上。那目前来看呢，随着海上的偏东气流的光顾，5号到8号我省的云系开始增多，阵雨或雷雨呢会频频探访，那高温强度就会有所缓和，最高温度啊降在35度左右。那真正的高温解除呢，要到8号的时候，台风外围环流靠近时，部分海域啊，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届时最高温度有望降到30度出头。那虽然台风的路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7号起东海的海面的风力会明显的增强，海上的防台要准备起来了。那我从省海洋经济发展厅了解到呢，受到台风的影响，原定8月5号 四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推迟出海生产，也就意味着第一波野生的梭子蟹要迟到了。那关于台风的最新动态啊，我也会密切来关注。佳佳，
18: 嗯，好的，小蔡，谢谢。
15: 在炎炎夏日里，全省各级工会正大力推进驿站的迭代升级，从冷可取暖、热可纳凉的基础保障，到身心关爱、家庭托管的多元服务，为户外劳动者们撑起了清凉港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20: 走进杭州市春江街道春雨社区爱心一家工会驿站，150平米空间，宽敞明亮，舒适凉爽，充电宝、微波炉、饮水机等一应俱全，满足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的多元化需求。外卖小哥王潇说，这里已成为周边户外劳动者第二个家。
21: 春雨社区每个月都给我们准备了很多关怀活动，这次夏天送了我们很多防暑清凉的东西，觉得心里还是挺温暖的。
20: 春雨社区居委会主任梁平说，自去年8月建站以来，驿站月均服务新就业群体近1000人次，今年还特别新增了图书角。
22: 他可以选择自己爱看的一些书，让他在工作之余呢，可以得到一些文化上面的熏陶。
20: 近日，杭州临安青山宝龙爱心一家正式投用，驿站落地青山湖宝龙广场5号门，地处户外劳动者作业密集区域。爱心一家配齐全套便民设施，还配有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青山湖街道总工会专职副主席许静说，他们还将在这里定期联动多部门开展便民公益服务，现场接待劳动维权、民法典政策咨询等，邀请临安区急救中心医师实操演示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等急救技巧，提升一线从业者自救与应急施救能力。
23: 预计辐射整个青山湖商圈及周边的作业区域，月均服务受益人数将超3000人次。下一步，我们街道总工会将进一步规范驿站运维，丰富服务内容，真正把工会娘家人的温暖送到每一位户外劳动者的身边。
20: 据省总工会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省已累计改造提升站点近3900家，基本实现15分钟服务圈全覆盖。劳动者通过手机电子地图就能实现指尖可查、一键导航。在基础服务上，全省站点统一推行标准化服务，统一配备座椅、空调、饮水机、应急药箱，夏天有凉茶、绿豆汤，冬天有热水、暖贴。为了让外卖小哥能吃上一口热乎饭，很多站点还统一配备了微波炉、冰箱，甚至推出暖心餐。在余姚谭家岭西路志愿者公园的天天志愿者服务站，一台蓝色智能柜里整齐码放着面包、泡面、自热米饭等即食食品。这是余姚市总工会联合当地公益组织推出的暖暖的一餐志愿服务项目。余姚城区共有3台这样的智能柜，免费餐食每周一、三、五开放，新就业群体及五星级志愿者无需预约，有余量即可扫码自取，全年计划发放不少于16000份。余姚真爱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曾瑶瑶说，
24: 我们选择智能柜这种形式，就是考虑到新就业群体五星志愿者工作时间不固定，能让他们随到随取，随时吃上口热的，同时也避免食物浪费，让有限的资源帮到最需要的人。
18: 炎炎夏日，省内各地动物园的小动物们也在享受着消暑套餐、花式度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和实习生熊一涵的报道。
9: 上午9点多，杭州动物园的室外温度已经达到37度，杭州气象台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园方给小动物们送上专属冰品，保育员将西瓜、苹果、提子、黄瓜、红枣等瓜果零食加水，在冰柜里冻上一整天，做成限量满满的水果冰。在亚洲象室外活动区，体型庞大的亚洲象正用鼻子和前脚配合着吃水果冰。保育员叶伟新说，今年还新提供了椰青的水果冰。
25: 如果椰青是那种硬壳类的东西啊，它会先用脚给它踩掉，再用嘴巴嚼。每天大象使用的冰块降温呢，总共是4块的量，一块大概是40斤左右的重量。我们会提供一些应季水果，比如说含水分量高的西瓜，我们每头象大概配备有10斤的这样子。我们每天会有2次的一个人工冲水给象冲澡，也是给它降温措施。
9: 水是夏日天然降温神器。杭州动物园里的亚洲象馆、熊山、猴山等展区均配备专属吸水池。在棕熊活动区域，工作人员往吸水池放入了6条鱼，棕熊用厚重熊掌用力拍打水面捕鱼，上演趣味水花大战。动物园动物管理科副科长陆玉良说， 希望棕熊能尽量多在水中和阴凉的地方玩耍。
0: 说熊科啊，大部分动物它都生活在温带和寒带地区，对这种炎热的夏季呢，其实我们还是比较担心的。我们发现在阿拉斯加的棕熊啊，它又喜欢在激流中捕鱼的这么一个习性，我们尝试呢也在水池中呢也给它放了鲫鱼。棕熊呢如我们期望的这样，大部分时间都在水里面玩耍。
9: 在温岭动物园园区科学调整优化动物的饮食结构，饲养员李延晓说，
1: 食物就是鸡胸肉、鸭脖、瘦牛肉，每天都要定时定量的给吃，因为夏天这个天气气温太高了，食物要不停的变换，单一的食物天气一热它不爱吃，会慢慢的影响它的体质。
15: 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从杭州机场了解到，昨天杭州机场两项运输指标刷新了记录，一个是运送旅客达到16.69万人次，还有一个是起降航班1036架次，单日旅客量和航班量均创通航以来的历史新高。今年暑运赛程过半，杭州机场旅客运输量持续攀升，已经累计运送旅客493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1.2%，日均保障进出港旅客近15万人次。杭州机场积极优化航线网络的布局，持续加大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比如新疆方向航线扩展至克拉玛依、喀什、图木舒克等80%，每周航班量达190班次。在出入境方面，暑期杭州机场新增了釜山航线、加密胡志明市和吉隆坡等热门国际航线。伴随着免签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7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机场累计出入境旅客人数超44万人次，其中享受单方面免签、互免签证及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占入境人员总量近60%。
18: 今天阿里巴巴正式发布新一代基座大模型 Qwen 3.8，总参数量2.4万亿，在编程、办公、科研以及长周期任务等方面实现了全面提升。它不仅能应对更具挑战性的问题，还能更可靠的端到端完成复杂任务。在权威三方榜单中，其整体性能处于全球大模型第一梯队。
15: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良好，各品类价格在合理区间内震荡运行。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受高温的影响，蔬菜保鲜和流通成本持续提高，预计价格将会维持高位运行。当前处于猪肉消费的淡季，预计价格以窄幅震荡为主。鸡蛋市场供应量小幅抬升，叠加中秋备货尚未完全启动，市场需求增幅有限，鸡蛋价格会在高位震荡运行。春季投苗的养殖水产品逐渐进入集中上市期，水产品的供给总体有所增长，预计水产品的价格以降为主。目前西瓜、葡萄和桃李等夏季水果仍处于集中上市期，市场供应充裕，预计水果均价会继续的下行。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再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发改委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提出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夯实电力供应保障能力等重点任务。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信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目的是为了在促进工业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海洋经济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超5%，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近122%，占全球市场份额的80%以上。
2: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表示，将支持内地与香港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共同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会谈，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3号与伊朗进行谈判。
2: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与美国当地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他还表示，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这是日美时隔15年

0: 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兑164日元。
1: 缅甸总统办公室今天发布消息，昂山素季当天上午会见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缅甸代表处代表阿诺德巴克。作为缅甸资深政治人物，昂山素季的每一次公开露面或是官方通报都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这次公开庆祝活动的影像资料是外界观察其生活状态的重要依据。
2: 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3: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4: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
5: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6: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卧脚变得。
2: 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
7: 那些年轻时没空想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夏兰、吴月民，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
8: 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9: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8: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5: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4: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5: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4: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5: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0: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5: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0: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5: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4: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6: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7: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4: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

0: 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戳力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财智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3: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4: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3: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5: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3: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7: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8: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

0: 不是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4: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蛮震撼的。
3: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5: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6: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7: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6: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8: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3: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9: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3: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1: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2: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1: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2: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10: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2: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

0: 以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两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1: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3: We're very strong.
4: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2: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5: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7: I want your food.
4: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6: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5: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1: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5: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
2: 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江山市四套班子领导开展高温走访慰问，青田县考察团来江考察城市文明建设，青年夜校为年轻人充电赋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本台记者综合报道。近期我市连续晴热高温，广大劳动者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用辛勤汗水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守护城市平稳运行。近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看望慰问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朱素芳、毛吉泽、王展、周立五行来到市消防救援大队，详细了解执勤备战、防暑措施落实等情况，为大家在防火灭火、防汛防台等极难险重任务中的出色表现点赞。朱素芳指出，消防救援队伍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当前正值高温季节，火灾和各类安全事故一发多发，希望大家在坚守岗位的同时注意劳逸结合，继续发扬优良作风，不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坚决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市体育馆，朱素芳一行看望正在备战省十八运浙 B A 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对大家无惧高温刻苦训练的良好状态给予表扬。朱素芳勉励大家以饱满姿态迎接各项赛事，科学统筹训练与比赛节奏，进一步展现江山体育健儿风采，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服务保障、作时作息、赛事服务、安全防范等各项重点工作。黄晓斌、毛香水、郑贤文、刘芳华一行首先来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区直属中队看望慰问一线执法人员。黄晓斌表示，执法队员常年奋战在街头巷尾，用坚守和奉献换来了城市的整洁有序，相关部门要切实关心关爱一线人员，改善工作条件，强化后勤保障，不断提升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浙江安贝事业有限公司，黄晓斌一行为车间一线职工送上了清凉饮品和防暑用品，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始终把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注意劳逸结合，合理安排作业时间，不断改善职工工作条件，切实保障企业平稳有序运行。汪胜、毛正彩、何正芳一行前往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是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对大家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的付出表示敬意。汪胜强调，要持续关心关爱一线人员，落细落实防暑降温举措，科学调整作业安排，常态化做好安全提醒，全力保障从业人员身体健康，切实把清凉关怀送到一线工作者身边。季根寿、刘世刚、张志军、沈燕一行前往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现场，外卖联合工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和碳一新能源集团、 看望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季耕寿详细询问了防暑降温和作业时间安排情况，叮嘱相关单位负责人严格落实高温劳动保护措施，科学合理安排户外作业，用心做好后勤保障，全力守护一线人员的健康安全。何日根、郑水根、毛慧清一行前往江山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南区老旧小区公共空间功能提升项目现场，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为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送上清凉礼包和关怀慰问。何日根叮嘱一线工作人员做好防暑降温，注意劳逸结合，在认真开展工作的同时注意自身健康和安全。
0: 江山台记者郑其卫报道。7月30号至31号，丽水市青田县考察团来江考察交流城市文明建设工作。7月30号下午，青田县考察团就城市文明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与我市相关部门进行了交流探讨。我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网格管理、一键式管到底等常态长效机制，分享了推进城市文明建设的相关工作经验。7月31号上午，青田县考察团先后前往江山市图书馆、湿地公园流动摊贩疏导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江城菜市场、世新社区及周边老旧小区等地，实地了解江山在推进城市文明建设工作中的具体举措和工作成效。青田县考察团对江山城市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江山在工作推进中方向明确、举措扎实、成效显著，形成了城市文明建设常态长效工作格局。考察团负责人表示，将把学到的好经验、好做法带回去，结合自身实际，尽快研究消化，推动工作提质增效。
9: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7月29号，江山市慈善总会联合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在贺村镇丰益村党群服务中心举办了暖厨计划慈善项目启动仪式。据了解，老板电器暖厨计划项目立足民生需求，聚焦困难家庭厨房改造，切实改善困难群众生活条件。自2022年启动以来，该项目已陆续落地北京、辽宁、山东、浙江、安徽等多个省市，累计帮扶近8000户困难家庭。该项目此次落地江山，将针对厨房设施老旧、管线老化等突出问题，免费为困难家庭安装油烟机、燃气灶等现代化厨电设备，全方位优化老旧厨房环境，筑牢居家安全防线，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困难群体真切感受到社会温情与慈善关怀。启动仪式现场，老板电器向江山捐赠价值500万元的厨电物资，将惠及近1000户困难家庭。双方签署捐赠协议，江山市慈善总会向企业颁发捐赠证书。启动仪式前，参会领导实地参观了丰益村党群服务中心，并现场考察了2户困难家庭改造后的厨电设备安装运行情况，与受助群众进行了面对面交流。
0: 江山台记者毛林颖微博报道。8月1号，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赛浙 BA 衢州赛区预选赛，江山队与衢江队第二回合交锋在衢江区体育馆打响。此前首回合较量中，江山队主场悍负衢江队，此番客场再战，江山队积极调整，稳扎稳打，最终以69-55的比分战胜对手。19:30比赛开始，双方开局迅速进入高强度对抗状态，攻防转换节奏飞快。节末，少南命中压哨3分，帮助球队以22-15领先结束首节。次节再战，衢江队全力反扑，积极追分。本场表现亮眼的江山队队员马超群在第二节持续发力，单节累计4个3分球，帮助球队稳住局势，拉开差距。第三节，衢江队持续冲击内线，尝试外线远投，江山队稳住攻防节奏，马超群延续上半场火热状态，持续为球队巩固领先优势。单节战罢，江山队将比分扩大至62-47。末节比赛进行到2:34时，江山队本节犯规次数提前满额，加之球队整体手感回落，进攻陷入停滞，被衢江队打出一波6-0的小高潮。
1: 关键时刻又是马超群挺身而出，打破球队得分荒，最终以69-55拿下比赛。
9: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7月29号，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暑期实践团成员来我市考察长台镇地热资源，工作人员介绍了勘探过程和出水层位。据了解，这口地热井深达1000米，出水量稳定，水中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成分。现场参观结束后，市资规局地质矿产管理科负责人分享了地热井的勘探历程与当前利用情况。实践团成员也结合所学，分享了自己的思考，有的根据课堂上学到的国内地热利用案例，探讨江山地热资源适合的开发路径，有的则关注地热开发如何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实践团成员樊文涛：
10: 这个活动让我们学到了我们理论课本上学不到的内容，就实际走入到我们这个实际生产过程中，对我们的这个实际资源开采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
9: 实践团此行还将前往江山金钉子地质遗迹省级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等地，继续地质研学之旅。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将组织更多高校团队来江山开展研学实践，让青年学子深入了解江山，感受江山。
1: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家豪报道。近日，2026年浙江省青少年儿童游泳冠军赛在衢州市体育中心游泳馆落幕。江山游泳小将黄兴业表现亮眼，一举拿下男子16到18岁组50米自由泳和100米自由泳两项冠军，并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衢州市纪录。作为全省青少年游泳年度高水平专业赛事，本次比赛既是第18届省运会游泳比赛测试赛，更承担着选拔游泳后备人才、运动员等级达标的重要职能。据介绍，今年市体育局通过与学校建联，选拔适龄青少年组建江山市游泳队，深化体教融合。目前，游泳队集训分4批有序推进，首期集训已经完成。
9: 江山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近日，由团市委和江山经济开发区联合主办的青年夜校第3期公益培训正式开课。10余门免费特色课程面向20至35周岁青年开放，覆盖演讲、攀岩、羽毛球、乐器、形体等多个领域，让年轻人收获技能，拓宽爱好。晚上6点半，在青年职场演讲与发言的课堂上，老师傅奇雅正在讲解舞台站姿与肢体表达。学员柴巧慧：
11: 在青年夜校当中所学到的一些舞台站姿、演讲语言、肢体动作、表情等等，都为我的比赛演讲有了很大的帮助。
9: 老师傅奇雅：
12: 学生是来自社会各个行业的，有学生，有老板，也有公职人员，各种各样各行各业的年轻人。
9: 攀岩对不少学员来说都是零基础入门，但2节课下来，大家已经掌握基础攀爬姿势与发力技巧，学会在运动中释放压力，锻炼体能。学员江笑：
13: 想要趁着这个机会多学习一下相关的，拓展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感觉攀岩这个运动非常的有意思，然后休闲时间也可以锻炼身体。
9: 与之类似的还有羽毛球课，教练从基础握拍、架拍动作开始循序渐进教学，针对性纠正业余爱好者的发力误区。学员陈正浩：
14: 教练帮我们再找一找这个发力和挥拍的这么个状态，让在下次江山杯拿到更好的成绩。
9: 据了解，本期青年夜校共开设14门课程，编排52个班次，服务青年学员1200多人次。其中，羽毛球和攀岩课程成为本期人气双子星，名额被秒抢一空。团市委青少年工作部工作人员陈美红：
15: 企业员工都有，集中到20到35周岁。许多青年反馈了热门课程一期错过就要等很久，所以我们第4期将推出热门课程返场特辑，把往期反响好的课程集中回归，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9: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6: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9: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9: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高温四级警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预计明天和后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希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

只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4: 那梅，到出来看，雨那么快嘞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雨个嘞，猛发无雨个嘞。
5: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嘞。放假福特些那没二三可以处理，他个对于的欢喜，同时千万别没劲。上堂水管空阿姨拖车收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挖鱼，福管开工斗抢梯，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哩。
4: 我一天木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5: 福管呐，为了你加班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梦多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多事拿喊过。多拿完全那么你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了那么几年个喜。吃瓜子在的博士机，那每把扩动扩动往武汉买，你可给忘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糕红雪老爵爷，最后雪糕归学堂，
6: 老师同学欢迎你。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来将调研并召开推进会，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来将调研，20家游泳场馆接受全面体检。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富项目进入收尾阶段。最后是乡村采风，禾木村外婆家的夏天美育课开讲。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0: 城资讯。
1: 7月28号，由副省长杨清九带队的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来江山调研，并召开江山市结对帮扶工作推进会。省政府副秘书长张立征、省司法厅厅长戴季、副厅长钱德海等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衢州市领导黄西和、江山市领导朱素芳等分别陪同。在江山市高新区智慧管理中心，杨清九详细了解中心服务企业、赋能产业相关举措，要求中心进一步畅通法律服务供给渠道，及时化解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各类矛盾纠纷，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来到浙江研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杨清九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仔细询问企业发展规划，要求有关部门加强政策支持，积极探索产业基金助力企业发展新路径。在蓝城春风江山项目现场，杨清九实地查看业态打造情况，肯定项目国资引领建平台、片区组团推项目、青年入乡做业态的发展模式，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联农带农促共富的文章，助力缩小三大差距。来到荣盛光电科技江山有限公司相关项目现场，杨清九深入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坚持创新赋能，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争分夺秒加快施工进度，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江山市结对帮扶工作推进会上，江山市和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成员单位分别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杨清九充分肯定近段时间结对帮扶工作在体系迭代、要素争取、产业升级、举措落地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强调，要肯定成绩，正视短板，以更足干劲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对表省委部署要求和江山群众期盼，进一步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推动帮扶工作展现新气象，取得新突破。要坚定信心，坚持长期主义，以更实举措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充分认识到结对帮扶不是一阵风，而是要久久为功，持续浇灌，紧扣产业升级，在壮大优势产业上赋能加力，紧扣科技创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赋能加力，紧扣共富缩差，在提高农民收入上赋能加力，紧扣公共服务，在改善民生服务上赋能加力，紧扣平安法治，在护航高质量发展上赋能加力。要争抓实干，务求实效，以更大合力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聚焦落实二字，拧紧思想发条，压实工作责任，做细阶段性复盘，深化走亲式对接，多出标志性成果。7月25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带队来江调研，民进中央研究室主任江吉和、民进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王安静、衢州市政协副主席、民进衢州市委会副主委戴静平、我市领导毛湘水、沈燕等陪同。当天下午，调研组一行前往马叙伦与江山史料博物馆，实地考察场馆建设运营及史料展陈情况。马叙伦与江山史料博物馆位于胥江公园南院，馆内共设两层，展陈面积300余平方米。一楼记述马叙伦投身革命、兴办教学的历程，生动还原其与江山本土乡贤交往交流往事。二楼为史料陈列室，集中展出近3000件馆藏文献，完整呈现马叙伦治学立言、比卫家国、兴教济世的一生。调研人员认真听取讲解，不时在展板与实物史料前驻足观看。期间，高友东对江山深入挖掘马叙伦先生历史资源、精心建设专题博物馆的做法，以及会员自发收藏研究的情怀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马叙伦先生是民进主要创始人、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其早年执教江山的经历是对民进会史研究的宝贵补充，也是研究多党合作历史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希望江山进一步发挥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和教育功能，深化史料

0: 逐项检验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永客健康承诺书签订情况、查阅水质自检记录、新水更换及消毒记录，督促经营单位压实卫生管理主体责任。检测人员严振飞：
1: 1000个平方以下的，一般我们会取对角，然后离岸边至少1米，水下30公分的那个地方。标准池的话，增加一个点吧，重要。游泳池的雨率的话是0.3到1之间，像刚才我们采的，它都是在合格范围之内的。pH 的话是7.0到7.8之间，然后进角池是5到10。
0: 此外，该馆配备智能化水质在线监测设备，可通过电子屏实时公示池水 pH 值、浊度、氧化还原电位等参数。市民扫描场馆内卫康码，即可实时查询水质数据及历史检测记录，实现卫生信息可查可溯。随后，检查组前往其他游泳场所开展检测核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杨水星：
2: 一旦检测完成，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检测结果以及具体的整改意见以书面形式通知到各泳池的经营管理者，同时加强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确保问题及时得到整改。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富项目进入收尾阶段。
3: 聚焦三农。
0: 日前，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富项目主体完工并通过出验，正推进相关配套建设。项目创新融合多元业态，打造产业综合体，将激活特色产业活力，助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近日，记者来到位于上虞镇的项目施工现场，看到两栋崭新的5层工业厂房外墙粉刷一新。作为聚焦江山乌骨鸡特色产业助力共同富裕的重点项目，该项目总用地面积20亩，总建筑面积8900平方米，投资规模约4200万元，主要建设2栋5层乌骨鸡产品研发及深加工厂房。上虞镇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于2025年3月动工，目前工人们正抓紧推进项目收尾工作。消毒通道、雨污管网、供水供电等配套设施建设同步推进。上虞镇经济生态办公室农业项目专员毛航霄：
4: 我们项目的计划今年是8月份全部完工，那么后续刚开展这个配套和基础设施还有外围的这个道路的建设，预计到明年的这个年初就整个园区全部建设完成。
0: 据了解，该项目主要聚焦乌骨鸡产品研发及深加工领域，布局多条生产线，同时改造升级江山市青少年素质教育拓展中心，进一步融合乌骨鸡生态养殖展示、乌骨鸡养生食材体验、乌骨鸡主题研学等经营元素，打造一个可看可玩、可学可购的产业综合体。毛航霄：
4: 上虞镇已经有了这个基础养殖、屠宰加工，以及现在这个产业园的这个三产融合的这个各个板块都已经全部完善了，就是通过这个产业这个发展带动我们乡村振兴，带动这个村民增收共富。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6: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7: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6: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7: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6: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7: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

0: 援助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1: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0: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1: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0: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1: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0: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1: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禾木村外婆家的夏天美育课开讲。
3: 乡村采风，
4: 为丰富少年儿童假期生活，补齐乡村美育资源短板，青湖街道禾木村开设外婆家的夏天乡村工艺美术系列课堂。7月26号上午，村里的孩子们在文化特派员江诗诗的带领下，走进荷塘，穿行古村，用画笔记录家乡风貌，也用艺术重新认识脚下这片土地。本次美育课由文化特派员江诗诗发起并授课。谈及开课初衷，江诗诗表示，暑假期间村里孩子大多在家，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很高。他便结合禾木村彩陶村的文化特色与村内荷塘的自然景观，设计了这一系列乡土主题课程。文化特派员江诗诗：
5: 因为作为文化特派员，首先我们要做文化，然后文化我觉得首先要扎根，就是把文化的种子种下去，让他们生根发芽，这是我最初的初心。
4: 新颖有趣的诗经美育课堂让孩子们收获满满。学生梁梦云：
6: 老师教的这些都非常的详细，没有接触过这些话，这感觉还挺稀奇的。
4: 江诗诗介绍，本次美育课程是禾木村暑期文旅与美育融合发展的开篇活动，后续还将开设网球主题的美育课程。文化特派员江诗诗：
5: 我现在做的课程都是跟文创就是已经融合在一起，因为孩子们画完之后的主题的东西，把孩子做的陶瓷烧成陶瓷杯、冰箱贴这些文创的东西给它结合起来。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7: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8: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9: 哦，为什么呀？
8: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7: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9: 主

0: 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5: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6: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7: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6: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7: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6: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7: 江郎山下黄秋葵。
5: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2: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

0: 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2: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0: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3: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天，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4: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它不太放在心上。
5: 我是王佳，我在
4: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时光手帖，
7: 时光手帖。
6: 海伦凯勒曾说，我们分明是不一样，能看得见的人和看不见的人互相不一样，不是感觉不一样，只是为了找到超越感觉的智慧而展开的想象力和勇气不一样而已。
8: 塞拉越沃的一所学校最近来了一位新同学，6岁的 Zaid， 因为有听力残疾，他总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无法交流。老师 Selena 试图发明一些动作和手势，而另一个孩子的家长想出了更好的办法，让全班孩子和 Zaid 一起学手语。为此他们招募了手语教师 Anissa， 3个月后 Zaid 也能够很愉快地和全班同学交流作业和游戏。
6: 虽然塞拉热沃的手语教师并不多，教育部也不会支付手语课程的费用，但孩子们的家长以众筹的方式共同出钱支付了手语老师的费用。现在手语课成为这个学校最流行的课程。

0: 光手帖。
1: 家人有约，时光手帖。每天我们会刷新一个词，声音版日历陪你度过每一天。当我们可以温柔待人，且被人温柔以待，就是幸福。让人孤独的存在却并不孤单。有时候，当你愿意换一个角度体谅他人，就是一份温柔的态度。在并不少见争执、欺压、冰冷的时空里，人和人之间的态度决定了我们和世界的距离。曾经在

在家人有的微信平台上，常有朋友来分享自己喜欢的音乐，还有音乐背后连缀的人事物。晨曦说，2003年底哥哥得了癌症，那时候我在医院照顾他，由于他病得很厉害，所以脾气不好，总是骂我拿我出气。那时候我常常听的一首歌是张韶涵的《讨好》，一边听一边流眼泪。但是现在，我宁愿哥哥骂我，而不是永远地离开我们。

说，你好王佳，我是湖北人，目前在深圳，我喜欢听赵季平版的西天取经路窈窕的配乐，我发现很多电视剧都有用过这段插曲，每次听都有丝伤感，但是真的很好听，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常非常感谢大家在留言的时候推荐那些平时我们会错过或者忽略到那一块的音乐部分。这一版的配乐我当然有在你的推荐之下找来听听看，我觉得它蛮适合做有时候有一些故事的配乐，它不是经典流行，它能够创造出特别的氛围，所以它有它独特的魅力。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喜欢不同旋律的东西，感谢各位推荐你喜欢的那一段给我。Gemini 说，最近很喜欢听许巍的《完美生活》。当青春逝去，有多少随时光消逝，有多少仍埋心间，这一切都无所谓，因为这就是岁月，这些点滴构成了我们的过去。其实不完美的过去就是我们最完美的生活。每一次回首，最想看到的是和我一样志同道合的朋友，那是我理解的完美生活的一种。

0: 光手帖，
1: 时光手帖。
0: 查尔斯·布克夫斯基说，这个世界的问题就是聪明人总是怀疑自己，而愚蠢的人总是充满自信。
2: 你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个人和你长得一样吗？美国男人罗伯特就和另一个人长得很像，他和伴侣一起坐地铁的时候被人偷拍上传网络，然后火了起来。
3: 我发誓，我刚刚在地铁上看到梵高了。
2: 因为长得实在太像梵高，所以罗伯特走在街上经常会被搭讪。
4: 哥们儿，我看你好眼熟啊，你有没有觉得你很像一个人呢？
5: 请问你认识梵高吗？你是他家亲戚吗？
2: 为了减少被过度关注，罗伯特甚至刮掉了自己的胡子，但一切徒劳。
0: 今日即当真，上帝造物总有巧合，重要的不是像或不像。

间那么少，你如何遇见那个和你趣味相投的人？

0: 这是我听过的第一首英文歌呀。
1: 啊，我也是。
2: 用一首歌辨认彼此，家人有约，与你有约。
3: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说到奇妙的缘分，今天家人有约要跟各位分享很多朋友的留言，包括他们的故事。害羞的枪曾经给我们留言说，我在火车上碰见了十年都没碰见过的当年暗恋过的小学同学。左脑禅说，和喜欢的男生隔了三天，从网上分别买火车票一起去长沙，结果没有想到我两邻座。小镇姑娘刘盼盼说，和从小被说长得像毛宁的女同事，在公司楼上的咖啡店遇到了毛宁本人，不知道有没有真的去小小的比对一下，或者合个影，看看是不是真的那么像。这是很多生命里面的缘分，有些你可能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啊，但是就像我们所说的小确幸一样，有些幸福真是小到贪心的人觉得那不值一提，可是对于珍惜的人来讲，你珍视的小幸福越多，你就越有可能和叫做幸福的事情不期而遇。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腥。
4: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2: 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高温四级警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预计明天和后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希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7-3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7-3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 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6: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7: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6: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

0: 一点的好。
1: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相。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0: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如果我问你平时会听法语歌吗，你的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但是如果你听完这些节目会发现，还真的有那么几首法语歌基本上是所有中国人都听过的。这一首你应该感觉很熟悉吧。

0: 所以就可以用聪明去意译这个法语当中的为什么。您可能听到感觉一头汗，是不是？还有更一头汗的，我听这歌呢想到是有一次在走亲戚的时候，有个小朋友特别的话痨，我就一直跟我聊天，要跟我讲一个什么响尾蛇的故事，他讲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全程我就只用说三个字，然后呢，歌里这个小朋友对世界充满着好奇，他会问爷爷很多很多问题，爷爷会用非常微妙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法国电影《蝴蝶》当中的一首一问一答的歌曲，听到这歌之后有没有冲动想再看一下这样的一部非常经典非常温情的电影呢？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你一定听过的法语歌，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今天伴随这样的一些音乐，说话也好像带着笑意，接下来这位大叔他全程唱歌都带着浓重的笑意，这首歌叫做水果沙拉。
1: Ta mère t'a donné comme prénom Salade de fruits Oh quel joli nom

0: joli. Tu plais à ton père, tu plais à ta mère. Salade de fruits, joli, joli, joli. C'est toi le fruit de nos amours. Bonjour.
1: 我知道这首歌你听过，但是你听的可能都是小野丽莎的那一版，这版更早一些，来自于法国的一位喜剧演员，他的名字叫做 Andrew Blue 意思意思哈，水果沙拉。其实这样的歌词翻译过来感觉好像还是挺幼稚的，包括刚才的这几首歌都是如此。我们大致翻译一下歌词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母亲赐予你水果沙拉这个名字，哦，多美丽的名字，是属于你们夏威夷祖先的名字，大家必须承认你将这个名字取得很好，水果沙拉，美丽美丽美丽，时尚时尚最时尚，你使我的爸爸高兴，你使我的妈妈愉快，水果沙拉，美丽美丽美丽，时尚时尚最时尚，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如果翻译之后发现这唱的什么呀，但是这位大叔却敲锣打鼓的欢天喜地的把这首歌唱的可以让你听了之后会心的一笑。小野丽莎那版确实编曲编得挺棒的，但是我现在更喜欢放这一版，因为你可以听出这位大叔在唱歌的时候是带着由内而外的笑意的。既然说到了您钟爱的小野丽莎，丽莎姐，我们就来听她唱的歌，她翻唱的这版《玫瑰人生》。这首歌最早是1946年的法国歌手 Edith Piaf 唱的，这版是来自于 Lisa Ono 的翻唱。

玫瑰人生这首歌最早是在1946年由法国女歌手 Edith Piaf 演唱的，一开始大家都不怎么看好，但后来这首歌却成为她的代表作，也被全世界的歌手都在翻唱着。后来经过英文的填词之后被 Louis Armstrong 演绎，让这首歌进一步的红遍了全世界。刚刚这版是中国的咖啡店最喜欢播的歌曲之一，小野丽莎的翻唱。伴随这么优雅的歌，特别想说老板来一份煎饼，绿豆面的，少辣少葱，八分熟。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你一定听过的法语歌，你觉得还有哪些法语歌是基本所有的中国人都听过那么几句的呢？可以跟我分享吗？如果不嫌弃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对志的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志的志。

发消息过来，我可以看到。这半个小时播的最后一首叫做爱情是蓝色的，或者说爱情是忧郁的，至少这个音乐是您非常非常熟悉的。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二章不宁不令。呱嗒一声，后帐锦帘打开，银华走了过来。是否太狠了？不怕适得其反？张仪笑着摇摇头，孟尝君之弱点在于意气过甚，几瓢冷水有好处。齐赵老盟，不要又逼出一个屈原来。银花显然还是担心。孟尝君不会成为屈原，平原君也不会成为屈原。张仪在帐中转悠着，那只精致闪亮的铁杖独独地点着。屈原之激烈在于楚国至上，任何伤害楚国利益与尊严的人与事，屈原都会不顾一切的复仇，哪怕此人曾经是他的至交之音，也会在所不惜。孟尝君却是义气至上，在国家利益与友情义气相左时，他甚至很难有清楚的取舍。你说他会成为屈原？殷华轻柔地笑了，但愿无事，我只是怕再遇上郢都那样的险情。爬甚来，至多再加一只铁杖。
1: 不许胡说！
0: 银华低声呵斥着，一手捂住了张仪的嘴巴，娇嗔道：
1: 那是胡乱加的吗？没心肝。
0: 男装丽人情之所至，灿烂娇柔，分外动人。张仪第一次看见银华流露出女儿情态，笔端又是湿热馨香，心中骤然一热，几乎就要伸手揽住那丰满结实的女儿身子。但也就在心念电闪之间，张仪生生地咬牙忍住了，头一偏，一阵哈哈大笑。好好好，有你这一只便够了。说着独独地点着那只铁杖，要不是屈原，你能打造出这件宝贝来？
1: 还有一只也是宝贝。
0: 银华的笑脸上闪烁着一丝诡秘。只许一只，又如何还有一只？
1: 不许笑，这个一只不是那个一只。
0: 张仪凑到银华耳边悄悄说了一句什么，银华脸色顿时涨红，咯咯笑着猛然抱住了张仪。
1: 耶，两个大哥好热闹。
0: 飞云一副顽皮的鬼脸，捧着铜盘走了进来。张仪红着脸拍拍银花的头笑道：
1: 看看，小妹要哭了。
2: 飞云放下托盘笑道：耶，你才哭呢。
0: 说着走过去将银花拉了过来。
1: 大哥哥，不，大姐姐坐好，听我说，你与大哥该成婚了，甚是能办了。
0: 银花本来低着头大红着脸，听飞云一本正经的管事操办口气，扑哧笑道：
1: 哟，小妹比我还着急，你甚是办呀？
2: 耶，关我甚事？
0: 似乎不胜惊诧，飞云长长的惊呼了一声：
1: 耶，关我甚事？
0: 银华惟妙惟肖的学着飞云口吻，人却笑得靠在了长案上。张仪想不到如此一个偶然场合竟将多年困扰心头的事明朗了，便想索性说个明白。心思一定，虽然也是红着脸，却只从容笑道：
1: 心里话，你们俩都与我甘苦共尝，都救过我的命，都为我受过苦难，再说也都是窈窕淑女，杨柳丽人，我一个也不能舍。
0: 张仪多年不成婚，便是等着有一天将话说开了，不想今日

0: 竟和了气说，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妻子，姐妹一般，无分大小。
1: 耶，胃口好呢。
0: 飞云做了个鬼脸，哟，我姐妹嫁不出去了。银华也咯咯笑着。张仪独独蹲着铁杖站了起来，一副大丈夫气派。不用在意，两姐妹今夜便是我妻，回到咸阳再补婚典。说着径直走了过来，银华跌在地毡上惊讶地叫了起来。
1: 哟，匈奴单于啊，抢人了。
0: 飞云却笑叫起来，
1: 耶，
0: 谁叫你惹他了，有姐姐受的折磨呢。张仪丢掉铁杖，哈哈大笑着，一边一个将两人抱起来走进了后帐。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二章，不佞不令之五，将计就计，邯郸策。虽说是初冬尚未入九，邯郸已经是北风料峭了。当张仪与孟尝君一行进入这座千古雄峻的城堡时，却发现一两年之中，邯郸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三晋之中，赵国以久远的尚武传统著名。春秋时期，赵氏一族的优秀子弟大多都在军中做各种将领，赵氏也就长期掌握了晋国的军权。尽管期间多有坎坷沉浮，但军旅尚武传统已经成为赵氏永久的部族徽记。立国之后，赵氏部族的这种传统化作了弥漫朝野的尚武习俗。虽然赵国还不是第一流强国，但却是谁也不敢轻易触动的一只卧虎。除了魏国在全盛时期的几次挑衅攻赵，中山国几次偷偷摸摸的袭击，中原大国都没有与赵国发生过十万兵力以上的大战。其所以如此，是谁都明白一个事实，赵国的精锐军力都在阴山云中的千里草原大漠与匈奴抗衡，却从来没有将精锐的骑兵开进中原。自赵烈侯起，历经武侯、成侯、肃侯四代，赵国的经国方略始终都是很明确的四个字：北战南和。南进中原争霸，赵国不如地广人众的魏齐楚三国，但北出河套拓地，赵国却有很强的优势。赵成侯曾经发誓，要像秦穆公一统西戎那样结结实实拿下全部阴山草原与敕勒川谷地，回过头再南进中原。可几十年大下来，竟是人算不如天算。偏偏这时正是草原诸胡的强盛时期，匈奴的大小单于们本来就嗷嗷叫着要南下中原，便与赵国硬碰硬地大打起来。十几场大战下来，双方都对对手的战力大为惊诧，眼睁睁的谁也战胜不了谁，鲜血凝下的仇恨却是越积越深了，犹如两只猛虎对峙，谁也不敢后退，双方都被牢牢地粘在了广袤的草原大漠上。赵国狼狈了，北不能退，南不能战，窝火了几十年。这种紧绷绷数十年的长战生涯，邯郸街市便有了人人皱眉的独特色彩。充斥官事民事的交易物大多是牛马兵器与各种皮革，它们杂乱无序地堆砌在街市帐篷中，与盐铁布帛店铺交相混杂，仿佛是草原上的月中大集市。弥漫邯郸街区的浓烈气息便是香辣的酒气与马粪牛屎的臭气，行人一不小心便会被到处都可能遇到的牛屎马粪猛跌一跤，招来满街大笑。再光鲜的服饰上市一趟都会变得脏污不堪，于是但凡邯郸国人都有一身专门上市做买卖的粗布衣服，叫做市衣。

至于王公贵胄，那是绝不会踏进商市街区的。不知哪一年，稷下学宫的一名士子游了邯郸，编了一首美其名曰赵峰的童谣：邯郸邯郸，脏臭百年，满是牛马，腊臭熏天，女儿急走，碧臭遮掩，若得杨柳，学步邯郸。时日一长，这首童谣传遍列国，成了商旅游人嘲笑赵国的必修歌谣。不会唱赵峰，等于没有来过邯郸。可今日入邯郸，这一切竟然都神奇地消失了。街市货品虽然不多，却整齐有序地分类排列在店铺中，杂乱拥挤的街边帐篷全都没有了。更令人惊奇的是，满街悠然游走的牛马也没有了，散发着浓烈血腥味的生皮革也看不到了，脚下的青石板干干净净，昔日随处可见的热烘烘的牛屎马粪踪迹皆无，满街之中风吹酒香，分外醉人。飞云走过去问一个店主，老人昂昂高声道：咋，小哥还当我脏臭邯郸吗？牛马皮革市早搬到城墙下去了。张仪与孟尝君同声大笑，齐齐喊了一个好字。正在此时，一队人马踏踏而来，为首一人大红斗篷，老远滚鞍下马，高声笑道：丞相大人，孟尝君，别来无恙了。孟尝君连忙下车迎上来笑道：平原君别来无恙，来，正主是丞相，我是陪客而已，快来见过。张仪虽然与平原君赵胜仅有过草草一面之交，却也素知四大公子秉性，也已经下车迎了过来。平原君，张仪又来叨扰，丞相老是给我脸面。平原君连忙谦恭地一躬到底，朗声笑道：原是赵国请丞相做国事来的，赵胜粗疏，出了城竟没接招人，当真罪过也。那就将功补过，说哪里有百年赵酒。孟尝君立即笑着顶上了一句：自然有了，丞相请。赵胜说罢，恭敬地将张仪屈服上车，然后利落地跳坐上车辕，笑道：孟尝君，随我来。一斗双马嘶缰，摇车在石板长街淋淋而去。片刻之间，摇车马队停下，平原君府邸赫然面前。平原君将摇车停稳，虚手扶下张仪，立即吩咐已经肃立待命的管事家老将所有随员连同孟尝君的门客骑士一并安置在偏院摆酒款待。孟尝君笑道：平原君，还是叫他们住驿馆好。平原君笑道：丞相随员与孟尝君门客都是要办事的，赵胜岂敢唐突，请。孟尝君目光向张仪一闪，张仪微微一笑，径自随平原君走了进去。正厅中宴席已经摆好，平原君指点着酒菜笑道：两位看看，一色的胡杨，纯正的赵酒，如何？张仪与孟尝君同声大笑，连连道好，迫不及待地凑近长案，打量着耸起了鼻头。平原君将张仪请入宾客主位，将孟尝君请入陪客尊位，亲自跪坐案前开启酒坛泥封，执起长柄木勺为两人斟满了第一爵赵酒。而后平原君在末座长案前举起了酒爵：丞相、孟尝君皆为贵客，赵胜代我王为两位接风洗尘，来，先干一爵。按照礼节，主人带国君接风，客人须得先谢王恩而后饮酒。孟尝君素来豪爽，视平原君如异姓兄弟一般，此刻却觉得年轻的平原君有些做作，不禁先赐有些别扭，竟看着张仪
没有咀嚼。章鱼却呵呵笑着咀嚼，高声道：孟尝君啊，你我该多谢赵王，多谢平原君了，来干。孟尝君只说了一句：好，干了。一饮而尽，抓起盘中热腾腾的胡羊腿大啃起来。张仪笑道：平原君，邯郸大便叫人刮目相看也。平原君大笑：沧州邯郸能言国师，些许收拾值得刮目相看。要说请国师，这礼数就差池了。孟尝君揶揄地顶上了一句。平原君笑道：田兄老实打我，赵胜饮了此爵，先给丞相赔罪了。说罢将大爵咕咚咚饮干，又在座中一躬。实不相瞒，阴山告急，赵王巡边督战去了，委托赵胜迎候国师，上请丞相恕罪。张仪哈哈大笑：平原君啊，还真当张仪做国师了，来先喝酒。饮干一绝，又品在一分道：果然凛冽非凡，比我那百年赵酒还有劲力，齐了。这是王室作坊特酿特藏。平原君拍案笑道：临走时赵胜送美人十坛。孟尝君高兴的用羊腿骨将铜盘砸得当的一声大响：好，这才叫慷慨平原君也。平原君不禁大笑起来：哎呀，照你老哥哥说法，赵胜不送酒便不慷慨了。孟尝君摇头晃脑的拉着声调：然也然也，不交酒肉谈何朋友。平原君眨眨眼睛揶揄笑道：如此你我是酒肉朋友了。孟尝君似笑非笑道：也许当是酒肉再加朋友。张仪哈哈大笑，平原君也跟着笑了起来。一痛酒只喝到雕斗打了三更，张仪与孟尝君回到各自的小庭院去了。平原君也是有名的仰视公子，门客虽然没有孟尝君那般声势，至少也有八九百人了。为此平原君的府邸中建造了十几座独立的小庭院，专门给名士能才居住。今日接待张仪、孟尝君两位大人物，不易派上了用场。张仪被安置在松谷小庭院，一池清水，几株苍松，六间古朴的茅屋，很是雅致幽静。孟尝君被安置在竹院，庭院中竹林萧萧，石山错落，一座红色木楼矗立，又是另一番情境。松谷与竹院一东一西，中间隔着两排半室立圆的公事房，是平原君府中客膳盛场的两座最好庭院。孟尝君沐浴后并未晕酒，吩咐在寝室廊下煮茶，与自己一个门客品茶闲谈。这个门客本是赵国人，兴致勃勃地对孟尝君说起了赵国的诸般风喜。孟尝君听得心中一动：你说赵国民风最抢眼处何在？门客毫不犹豫：尚武之风。孟尝君又追一句：赵人尚武比齐人如何？门客思忖片刻道：齐人尚武多在防身，民间多练个人技击之术，以剑技格斗为最多。赵人尚武是聚村结族，群练群战，以骑术剑术马上劈刀为最。孟尝君沉吟道：这就是说赵人尚武为群战，齐人尚武为私斗。门客笑道：正是如此。孟尝君一时无话，只是默默啜饮。正在此时，木楼梯传来嘟嘟的脚步声。孟尝君抬头之间，一身长服的平原君已经笑吟吟站在面前。孟尝君恍然笑道：啊，赵酒虽烈却不上头，还有一个清醒者，来品品我的蒙山茶了。平原君笑道：但有好酒，孟尝君岂是通宵达旦，

0: 今日三根散宴，如何能尽兴？说着，一个熟练的响指，一个黑影倏地从楼下飞了上来，两坛罩酒赫然摆在了孟尝君面前，黑影消失得无影无踪。平原君笑道：“更深人静，不想多有响动。天兄见谅，廊下风大，进去痛也。”孟尝君向门客一瞄，那门客不失时机地告退了，进得寝室外厅。孟尝君微微一笑：“平原君，你方才已经醉得软倒了，醒得如此快当。”平原君狡黠地笑笑：“天兄心知肚明，那是骗张仪而已。”孟尝君不禁失笑：“班门弄斧也，张仪不是苏秦，那么好骗。”平原君道：“雕虫小技，骗不过也无妨，左右找个由头早散了，我与兄有话。”孟尝君淡淡笑道：“有话便说，此刻我不想饮酒。”好，平原君正色道：“赵胜、最敬佩者两人，第一信陵君，第二孟尝君，对你们两位，赵胜从来不敢虚言。”哦，弯子绕得不小。孟尝君似乎很疲惫，慵懒地坐在地毡上靠着答案：“天兄，你说赵国最大的危险何在？”“匈奴、东胡。”“错，秦国。”“秦国？”孟尝君惊讶又揶揄道：“刚刚拜了老师，翻脸不认人了。”平原君没有理会孟尝君的揶揄嘲讽，直直盯着孟尝君，肃然道：“秦国雄心勃勃，实力强大，以统一天下为己任。从长远看，秦国是山东六国的致命威胁，尤其是赵国的致命威胁。认不准最大之敌，便找不到救亡图存之法。”“哎呀，我还以为有何高论，这不就是苏秦合纵说吗？”“孟尝君，苏秦合纵说是如此，可你仔细想想，哪个国家真正接受了苏秦的秦国威胁论？合纵所以屡屡失败，正因了六国没有真正将秦国看成长远的致命威胁。而今赵国真正清醒了，你能说这仅仅是苏秦合纵说？”孟尝君目光骤然一亮：“平原君，长进不小啊。赵胜不敢贪功，这完全是赵主的想法。你是说赵主将秦国看成了真正的大敌？”“正是如此。”“那赵主可有大谋长策？”“12个字，外示弱，内奋发，整军备，改田制。”“第二次变法？”孟尝君豁然站了起来。平原君点点头，自信地笑道：“赵主让我转告孟尝君，齐国不是赵国之敌，赵国强兵对齐国没有任何威胁，赵齐两国只能是友邦。”
1: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脑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二章不宁不令。孟尝君沉默了，赵雍做太子时他已经隐隐感到了此人绝非庸常之辈，可即位两年赵雍却没有见经

0: 人之举，孟尝君心中最初的赵雍也就渐渐淡出了。出入邯郸所看到的变化，虽然又使他猛然想起了英气勃勃的赵雍，可以想到这也可能是为了讨好张仪做做样子，也没有在意。相反，倒是平原君那种似乎竭力要隐藏什么的闪闪烁烁，使他心中很不是滋味，觉得赵国变得难以琢磨了，与齐国这个老友邦似乎疏远了。而今细细回想起来，一切竟都是那么明朗，那么简单。赵国对秦国虚与委蛇，对齐国却是诚心结好。笨，真笨。虽说豁然开朗，孟尝君还是狠狠地骂了自己两句。身为齐国王室重臣，也算是久经历练，名满天下，却连平原君这个年轻人也不如，竟差点被张仪拉了过去，与赵国生出嫌隙来。可细细一想，秦国还是不能得罪，张仪也还是不能得罪，得想一个不着痕迹的转圜办法。五更鸡鸣时，孟尝君已经有了主意，头一落枕呼呼睡去了。日上三竿，孟尝君匆匆来到了松谷，张仪正在吃饭，一见孟尝君进来笑了，来，先坐下吃饱再说，尝尝秦羊炖比赵胡羊如何。孟尝君看见另一案上已经摆好了热气腾腾的铜鼎与一盘面饼，不禁哑然笑道，你知我要来？张仪笑道，知不知有何干系，吃不吃可知肚肠兴亡也。孟尝君原是没有用饭，毫不推辞地入座先顶，稀里呼噜将一鼎浓热的炖羊汤喝了下去，冒着一头热汗赞叹，好鲜美的秦羊炖，酒后最是来得。张仪丢下了细长的铜勺，擦拭着额头汗珠道，孟尝君，我倒想林子的鱼羊汤了。好啊，到林子我叫你整日鱼羊汤，明日便去如何？
1: 如何如何？
0: 孟尝君心中一沉，面上却哈哈大笑，张兄，你是来做国师，叫人家变法也，一件事不做能溜之大吉。国师鸟，张仪笑骂了一句，扔给一只麦秆，你指望张仪当铁拐使了？此话怎讲？孟尝君一副困惑神色，赵国礼数不够吗？一夜之间孟尝君便改了脾性，邯郸牛屎酒厉害也。张仪呵呵笑道，不过张仪还是老脾气，直话直说，赵国要变法是真，至于请教秦国虚应故事罢了。赵雍厉害也，一副谦恭模样，公然将变法唱明了请教你，你纵然粗心，也总不能在学生变法时攻打学生，引得天下汹汹事嘛。软软的给老师套了个龙套，请老师不要张嘴。孟尝君啊，比起楚国，比起屈原，赵雍何其高明也。于是你索性不做？孟尝君觉得一股凉气直渗脊梁。不，我要做，但不能真做。张仪诡秘地笑了，得给平原君留个面子，也得给我留个偷心的机会，死守在邯郸人家心里不自在，田兄明白？孟尝君当真茫然了，张兄啊，你说心里话，赵国变法秦国当真乐观其成？这便是张仪机变百出，却又坦坦荡荡，摇摇头笑道，不，秦国当然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赵国矗立在身边，然则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君臣朝野锤炼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信心， 与天下战国做实力较量，看谁更强大，看谁强大的更长远。张仪拍着长案站了起来，笃笃地顿着铁杖。这叫甚来？所谋甚大，其心必坚。说心里话，苏秦张仪有纵横之能，却没有这等坚实雄心，对赵国变法不干预，是秦王决策，并非张仪之见。秦王？翁成君又迷惑了。道理很简单，强力干预，密谋搅扰，只能火上浇油，使赵国朝野更加同仇敌忾，同心变法。最好的办法是更扎实地壮大自己，准备接受一个新对手的全面较量。要说是计，算作个将计就计吧。孟尝君目光炯炯。如此说来，其他国家变法，秦国也会将计就计。正是。张仪大笑。楚国要变法，燕国也要变法，秦国叫绕过吗？没有，秦国所做的只是不能叫六国合纵攻秦而已。孟尝君莫得担心，齐国尽可以变法，秦国绝不会做适得其反的蠢事，只能将计就计。孟尝君沉默了，虽然一时说不明白，但内心那种深深的震撼却是实实在在的。他来松谷本来是向张仪辞行的，他要尽速回到临淄，将赵国的意图禀报齐王，敦促齐国振作起来。在他看来，这种想法是不能对张仪明说的，只能找个理由走了便是。可张仪方才的一番话实实在在地交了底，将秦国的大谋和盘托出，顿时使他觉得自己的盘算渺小猥琐的不屑一提。虽则如此，孟尝君毕竟智慧能事，站起身来向张仪一躬：“张兄一席话，点完感触良多，容日后细说。目下张兄若得方便，与我同去齐国如何？”“好啊。”张仪一顿铁杖：“我要追上苏秦问个究竟，他事先知不知道屈原杀我？”孟尝君哈哈大笑：“都做丞相了，还孩童般记仇？一件事毁了你心中神圣，你能不记？”张仪没有一丝笑容：“好好好，那就算账。”孟尝君哄孩童般笑道：“苏秦张仪掐起来定然热闹。”张仪冷冷一笑：“有你看的热闹。”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二章：不宁不令之六，相逢无缘泯恩仇。临淄的冬日别有一番滋味，那便是冰凉。浩浩海风，活似带水的鞭子，抽在人身上，凉冰冰湿漉漉的，任你穿得多厚实，也休想享受那一份干爽与温暖。中原人窝冬，是怕那吹得人皮开肉裂的干冷风，怕那漫天大雪风色路径。临淄人窝冬，却是怕这渗人肌肤的冰凉海风。但到冬日闭门不出，守在或大或小的燎炉旁，做些户内活计，消磨这漫长的冰凉。但是这种冰凉水凉对于王宫却无可奈何。一入宫门，每隔数十步，一只硕大的木炭火燎炉，正殿与常用的几座偏殿更是炉火明亮，日夜不灭。冰凉水湿的海风在王宫中顿时化成了暖融融的湿润，不干不冷，惬意极了。禀报我王，苏秦求见。叫他进来。正在燎炉旁看书的齐宣王头也没抬。一辆摇车孤零零地停在萧瑟清冷的车马场，苏秦正拢着大袖在车下跺脚。往昔时日，到任何一国王宫，苏秦从来都是长驱直入的， 可这

自如其却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入宫婢等。有时候连齐国那些寻常臣子都进去了，他还在等。虽然如此，苏秦没有丝毫的负气，每次都平静地等候着。多少年来，他对这种立竿见影的荣辱臣服经得见得太多了，也麻木了。合纵解体，各国与秦国纷纷媾和结好，他在燕国又被子之架空，既无大事可托，又无实权在握，来齐国能有昔日的显赫吗？齐宣王给了他一个客卿虚职，既不认识也不问谋，冷冷地撂着不闻不问。苏秦也不着急，更是耐得寂寞，竟觉得这是自己又一次苦寒休息的好时机。整日除了读书，便漫步到稷下学宫，与年轻的学子们谈天说地。几个月清淡下来，非但结识了几个后学好友，且从他们身上长了许多见识。宣客卿苏秦入宫，那是冰凉尖锐的声音从高高的王阶上飘了下来。一甩锦袍大袖，苏秦大步走上了九级御阶，不用内侍引领，他轻车熟路地来到了齐宣王冬日厮守不离的东暖殿。正要行礼，齐宣王已经站起来扶住了他。苏秦啊，多日不见，多了几分仙气，清雅多了。苏秦是瘦了些许，然心中清明如故。苏秦不善诙谐，对这种应酬辞令的别样说法，他从来都是一言结过，直接逼近话题。上茶，苏秦请入座。齐宣王也许是坐得久了，悠然踱着步子，拿起案头那卷竹简。苏秦啊，近来这卷书传抄天下，可曾看过？苏秦一秒提头大肆笑了。齐王也读庄子，看得下去吗？一片胡伦。齐宣王摇摇头，这庄子也怪，说了那么多不着边际又莫名其妙的故事，北海大鱼啊，蓬间雀啊，道直啊，田子方啊，梦蝴蝶啊，到底想说何事？一团面糊，竟还有那么多人争相传看，稷下学宫整日争得不亦乐乎，却又都说不明白。苏秦，你说这庄子有何用处？庄子不为王者写，齐王本无需看，自然也看不明白。不为王者写书，难怪他连个齐元吏都做不了。齐宣王惊讶之余，又鄙夷地笑了。为布衣写书，布衣能给他官爵荣耀吗？天下之大，未必人人都以官爵为荣耀。岂有此理，孔夫子说，学而优则仕嘛。对了，这庄子定然是学问差劲。齐宣王突然觉得自己刨到了这个写面胡书的根子上，矜持自信极了。苏秦罕见地大笑了起来。孔子是孔子，庄子是庄子，齐王啊，还是不要想庄子了，想明白了，齐王也不是齐王了，是庄子了。好，不说这个没学问的庄子。齐宣王笑了笑。苏秦有事吗？臣有两事，皆是齐国当务之急。苏秦直截了当。其一，赵国已经开始筹划第二次变法，齐国当立即着手，万不能因远离秦国而松懈。齐宣王沉吟点头，容我想想，也等孟尝君回来商议一番再说。第二件，苏秦荐举两个大才做齐国变法栋梁。哦，还是大才。齐宣王淡淡地笑了笑，说来本王听听。一人名叫鲁仲连，一人名叫庄辛，都是稷下学宫的后学名士。稷下学宫？齐宣王淡淡的笑意没有了，皱着眉头问，

若再不选择贤能而用之，必然要纷纷流失。那时，齐国将成为人才的荒漠，齐国也就很快要衰落了。好说辞。齐宣王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一拍长案，脸上却疏忽换成了嘲讽的微笑。苏青啊，莫非你是在提醒本王，你是当世大才，本王小用了。苏青一阵愣怔，脸上的光彩与眼中的火焰立即暗淡了。沉默片刻，他站起来一拱手。苏青告辞，便径自大步走了。哎，苏青。齐宣王大致尴尬，想唤回苏秦，却终是难以出口，涨红着脸在殿中急躁地绕着圈子。苏秦毕竟是名重天下的六国丞相，不用也就罢了，如何能轻易得罪？齐国两代君主花大力气开办稷下学宫，还不是为收世子之心？苏秦这般人物，有干才，有学问，又出自名门，比孟夫子那种空谈学问的老名士更有感召力。他负气而走，若像孟夫子贬损新魏王魏斯一样逢人便说，传扬开去，齐王敬贤的声望岂非一落千丈？稷下学宫的世子们要是真的走上大半，齐国颜面何存？想到这里，齐宣王再不犹豫，一挥手高声吩咐，备暖车仪仗，快！一出宫，苏秦跳上摇车，连连出城了。这次进宫，苏秦是有备而来的。昨日接到了苏代的快马疾书，说死之，再次敦请他回燕共度大业。从那些闪烁其词的话语里，苏秦嗅到了子之的野心与燕国的危险。本来，他就准备觐见齐王之后回燕国，设法阻止这场乱国之祸，事先已经叫荆燕带着卫士们出城等候了。他进宫觐见，只是想在临走前给齐宣王一个郑重提醒，更想将鲁仲连与庄辛两位年轻的英杰之士推荐给齐宣王。毕竟秦国有抗衡秦国的基础与实力，齐宣王也还算精明君主，若振作起来，将有望取代楚国做六国头羊。可他万万没有想到，齐宣王竟如此龌龊地度量于他，如此轻蔑地嘲讽于他。在那一刻，苏秦心头飞快地闪过了“士可杀不可辱”这句名士格言，几乎就要义正辞严地痛驳齐宣王，但他终于还是忍住了。他耳边响起了老师那苍老的声音，非其人勿与语，此名是说君之道，慎之慎之。齐宣王既不是可说之君，也就不用枉费心智了。一出临淄西门，刚刚与荆燕会合，迎面烟尘大起，一对车马旌旗隆隆卷来。苏秦眼拙，吩咐一句，让道，便走马道边了。青烟却惊讶地喊了起来，大哥，黑旗上一个张，红旗上一个田，会是谁？苏秦一惊，手搭凉棚，眯缝着眼睛，仔细打量渐行渐近的摇车仪仗，终于喃喃惊喜道，张仪，孟尝君，没错。略一思忖，断然吩咐，青烟上小道，我不想见他们。青烟一阵愣怔，低喝一声，上小道。苏秦马队便风一般卷上了一条田间岔道。正行之间，身后车声隆隆，一声高喊随风传来，婉君，田文来了。苏秦苦笑道，跑不过他，等着。马队刚刚收缰，一辆四马快车旋风般卷到面前，车上一人斗篷展开，随着一阵笑声，大鸟般飞下车来。婉君，田文何处开罪，竟要夺路而去？苏秦笑道，燕卓不识君，必道而已。

0: 何须躲路了？婉君无需多说，田文明白。孟尝君慷慨道：“敢请婉君还是跟我回去，与张兄去几日再说，一切由我。”苏秦尚未说话，便见林子西门飞出一队车马，直向田间小道而来。岂往暖车？孟尝君惊讶地嘀呼了一声，满脸疑问地。 看了看苏秦，苏秦也看清楚了，来者正是齐宣王的暖车仪仗，心中一动，只是淡淡的笑了笑。孟尝君，我还是要走的，我的跟在燕国。说话间，声威赫赫的驷马暖车已经隆隆赶到，车位停稳，齐宣王掀开厚重的锦帘跳了下来，对着马上苏秦一躬道：“婉君。”
1: 田必将多有唐突，请君见谅。孟尝君大吃惊讶，他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位王叔如此的谦恭，今日何事如此了？不及细想，连忙躬身作礼。陈田文参见吾王。齐宣王笑道：“孟尝君，你回来的好。天意啊，天意，也是吾安君不该离开齐国。”此刻，苏秦已经下马了。
0: 毕竟是齐宣王亲自追来，有当面赔罪。苏秦不是迂腐书生，岂能执拗到底，不知转还？他走过来也是深深一躬：“苏秦，原多冒昧处，请齐王恕罪。”齐宣王连忙虚伏一把，笑道：“孟尝君啊，请武安君先在你府上歇息一宿，明日共商国事，本王也即刻为武安君遴选一座府邸了。”
2: 孟尝君领命，苏秦也没有推辞。齐宣王便登车去了。上我车，回去再说。孟尝君笑着拉起苏秦，上了宽大坚固的驷马快车，又向青烟一招手，隆隆驶出了天津岔道。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高温四级警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预计明天和后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希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

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快嘞啊，危险的了嘞，猛发无语的嘞，猛发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放假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哩，大家对于的欢喜，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个盘挖鱼，福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加把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喜，放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谁喊谁各副等阿哥托水拿。

0: 韩国到哪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露卷衣露腿身摸摸戏不露那美女娘的戏吃瓜子子的博士机那美不可动可动往武汉门你可给搞了说丢烟吃的时光烟的鬼露死也露啊可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露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露眼我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愿图拿我的那美女雪胶红雪露绝意月后雪胶归二党
1: 老师同家欢迎你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来江调研并召开推进会民进营中央副主席高友东来江调研20家游泳场馆接受全面体检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富项目进入收尾阶段最后是乡村采风和睦村外婆家的夏天美育课开讲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8: 7月28号由副省长杨清九带队的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来江山调研并召开江山市结对帮扶工作推进会省政府副秘书长张立征省司法厅厅长戴季副厅长钱德海等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衢州市领导黄西和江山市领导朱素芳等分别陪同在江山市高新区智慧管理中心杨清九详细了解中心服务企业赋能产业相关举措要求中心进一步畅通法律服务供给渠道及时化解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各类矛盾纠纷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来到浙江研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杨清九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仔细询问企业发展规划要求有关部门加强政策支持积极探索产业基金助力企业发展新路径在蓝城春风江山项目现场杨清九实地查看业态打造情况肯定项目国资引领建平台片区组团推项目青年入乡做业态的发展模式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联农带农促共富的文章助力缩小三大差距来到荣盛光电科技江山有限公司相关

0: 项目现场，杨清九深入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坚持创新赋能，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争分夺秒加快施工进度，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江山市结对帮扶工作推进会上，江山市和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成员单位分别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杨清九充分肯定近段时间结对帮扶工作在体系迭代、要素争取、产业升级、举措落地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强调，要肯定成绩，正视短板，以更足干劲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对表省委部署要求和江山群众期盼，进一步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推动帮扶工作展现新气象，取得新突破。要坚定信心，坚持长期主义，以更实举措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充分认识到结对帮扶不是一阵风，而是要久久为功，持续浇灌，紧扣产业升级，在壮大优势产业上赋能加力，紧扣科技创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赋能加力，紧扣共赋缩差，在提高农民收入上赋能加力，紧扣公共服务，在改善民生服务上赋能加力，紧扣平安法治，在护航高质量发展上赋能加力。要争抓实干，务求实效，以更大合力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聚焦落实二字，拧紧思想发条，压实工作责任，做细阶段性复盘，深化走亲式对接，多出标志性成果。7月25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带队来江调研，民进中央研究室主任江吉和、民进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王安静、衢州市政协副主席、民进衢州市委会副主委戴静平、我市领导毛湘水、沈燕等陪同。当天下午，调研组一行前往马叙伦与江山史料博物馆，实地考察场馆建设运营及史料展陈情况。马叙伦与江山史料博物馆位于胥江公园南院，馆内共设两层，展陈面积300余平方米。一楼记述马叙伦投身革命、兴办教学的历程，生动还原其与江山本土乡贤交往交流往事。二楼为史料陈列室，集中展出近3000件馆藏文献，完整呈现马叙伦治学立言、彼卫家国、兴教济世的一生。调研人员认真听取讲解，不时在展板与实物史料前驻足观看。期间，高友东对江山深入挖掘马叙伦先生历史资源、精心建设专题博物馆的做法，以及会员自发收藏研究的情怀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马叙伦先生是民进主要创始人、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其早年执教江山的经历是对民进会史研究的宝贵补充，也是研究多党合作历史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希望江山进一步发挥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和教育功能，深化史料整理与学术阐释，讲好民进先贤与江山的故事，推动会史资源活化利用，为传承民进优良传统、增强文化自信做出更大贡献。
1: 近日，市疾控中心全面启动游泳场所水质抽检与卫生监督专项检查，对全市20家正常营业的游泳场所开展全覆盖体检。在君澜江山国际度假酒店后院游泳馆，检查人员现场对泳池水、近角池水进行游离余氯筛查，同步采样送专业实验室，对细菌总数、大肠菌群、尿素等指标实施精准检测，全面排查卫生隐患。工作人员逐项检验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泳客健康承诺书签订情况，查阅水质自检记录、新水更换及消毒记录，督促经营单位压实卫生管理主体责任。检测人员严振飞：
2: 1000个平方以下的，一般我们会取对角，然后离岸边至少1米，水下30公分的那个地方。标准池的话，增加一个点吧，重要。游泳池的余氯的话是0.3到1之间。像刚才我们采的，它都是在合格范围之内的。pH 的话是7.0到7.8之间，然后近角池是5到10。
1: 此外，该馆配备智能化水质在线监测设备，

0: 可通过电子屏实时公示池水 pH 值、浊度、氧化还原电位等参数。市民扫描场馆内卫康码，即可实时查询水质数据及历史检测记录，实现卫生信息可查可溯。随后，检查组前往其他游泳场所开展检测核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杨水星：
1: 一旦检测完成，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检测结果以及具体的整改意见以书面形式通知到各泳池的经营管理者，同时加强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确保问题及时得到整改。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富项目进入收尾阶段。
2: 聚焦三农。
0: 日前，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富项目主体完工并通过出验，正推进相关配套建设。项目创新融合多元业态，打造产业综合体，将激活特色产业活力，助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近日，记者来到位于上虞镇的项目施工现场，看到两栋崭新的五层工业厂房外墙粉刷一新。作为聚焦江山乌骨鸡特色产业助力共同富裕的重点项目，该项目总用地面积20亩，总建筑面积8900平方米，投资规模约4200万元，主要建设两栋五层乌骨鸡产品研发及深加工厂房。上虞镇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于2025年3月动工，目前工人们正抓紧推进项目收尾工作，消毒通道、雨污管网、供水供电等配套设施建设同步推进。上虞镇经济生态办公室农业项目专员毛航霄：
3: 我们项目的计划今年是8月份全部完工，那么后续刚开展这个配套和基础设施还有外围的这个道路的建设，预计到今年明年的这个年初就整个园区全部建设完成。
0: 据了解，该项目主要聚焦乌骨鸡产品研发及深加工领域，布局多条生产线，同时改造升级江山市青少年素质教育拓展中心，进一步融合乌骨鸡生态养殖展示、乌骨鸡养生食材体验、乌骨鸡主题研学等经营元素，打造一个可看可玩、可学可购的产业综合体。毛航霄：
3: 上虞镇已经有了这个基础养殖、屠宰加工，以及现在我们现在这个产业园的这个三产融合的这个各个板块都已经全部完善了，就是通过这个产业这个发展带动我们乡村振兴，带动这个村民增收共富。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5: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4: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5: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4: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5: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4: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5: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

0: 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1: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0: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1: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0: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1: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禾木村外婆家的夏天美育课开讲。
3: 乡村采风，
1: 为丰富少年儿童假期生活，补齐乡村美育资源短板，青湖街道禾木村开设外婆家的夏天乡村工艺美术系列课堂。7月26号上午，村里的孩子们在文化特派员江诗诗的带领下，走进荷塘，穿行古村，用画笔记录家乡风貌，也用艺术重新认识脚下这片土地。本次美育课由文化特派员江诗诗发起并授课。谈及开课初衷，江诗诗表示，暑假期间村里孩子大多在家，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很高。他便结合禾木村彩陶村的文化特色与村内荷塘的自然景观，设计了这一系列乡土主题课程。文化特派员江诗诗：
4: 因为作为文化特派员，首先我们要做文化，然后文化我觉得首先要扎根，就是把文化的种子种下去，让他们生根发芽，这是我最初的初心。
1: 新颖有趣的诗经美育课堂让孩子们收获满满。学生梁梦云：
5: 老师教的这些都非常的详细，没有接触过这些话，这感觉还挺稀奇的。
1: 江诗诗介绍，本次美育课程是禾木村暑期文旅与美育融合发展的开篇活动，后续还将开设网球主题的美育课程。文化特派员江诗诗：
4: 我现在做的课程都是跟文创就是已经融合在一起，因为孩子们画完之后的主题的东西，把孩子做的陶瓷烧成陶瓷杯、冰箱贴这些文创的东西给它结合起来。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2: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 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高温四级警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预计明天和后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希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 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

0: 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三风如靴，天半丹霞，适宜风华江郎山。
5: 千年古道，江南古塞，文化飞地，念巴都。
4: 江山如画，
5: 等。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封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

0: 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3: 在1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4: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

0: 意在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1: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2: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8: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7: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9: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

0: 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整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2: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3: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4: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6: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9: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0: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9: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1: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9: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2: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哎，确实感动着我们。
9: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

0: 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0: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维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2: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深红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深红灾害可能性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3: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 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

0: 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新价值，
1: 新价值，新
0: 广播，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晴到多云，28到38度，明天多云，有短时阵雨或雷雨。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收官，记者观察新智生产力已在浙江加速成势，
1: 宁波上线全省首个出口信用险同保平台，护航中小微外贸企业安心出海，
2: 浙皖闽赣边际4个城市为气象灾害防御协同立法，衢州率先获批，
1: 台风白海豚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6号到7号移入东海，路径不确定性较大。浙江海事局启动4级防台应急响应。
2: 国内外新闻，
1: 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
2: 香港证监会与中国证监会联合公布多项措施，深化资本市场合作。
1: 医美两国是否开始新一轮谈判陷入罗生门，双方表态截然相反。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日前收官，记者一路走访发现，一批硬科技加速突破，制造力加速跃升，新质生产力正在浙江大地拔节生长。请听报道，创新浙江向新而行，新质生产力加速城市，由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采制。
1: 在舟山海域，浙江北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百吨级无人艇6081艇今年三月完成了一次从舟山到三亚的往返远海自主航行。业务部经理缪清扬告诉记者，这艘艇全程自主航行占比超过96%，刷新了国内无人艇远海航行的记录。
2: 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呢，是遇到了4级的恶劣海况，基本上就是风高浪急啊，然后船体的左右横摇是20度以上。无人艇靠能量管理系统啊稳定运行，供电推进表现俱佳。
1: 但这艘艇最让人意外的是它的诞生方式。2015年，创始人在编号为608的办公室里提出研制百吨级无人艇的设想，但当时没有任何一家单位能独立完成全部技术。他们想到了一个众筹的办法，联合全国40多家优势单位自愿加入，自筹资金，协同攻关。缪清扬说，
2: 彻底摆脱了传统科研项目的一个拖降涨的顽疾，实现了决策快、协同好、成本省，为我们大型装备的这个快速迭代探索一条新的路径。
1: 从项目正式启动到下水只用了3年，用市场的逻辑替代行政指令，让技术攻关跑出了加速度。从0到1的故事同样发生在杭州的仙林三维。记者看到一只小巧的口腔数字硬膜仪深入口腔，轻轻一扫，牙齿三维数据便实时呈现在屏幕上。看似简单的操作背后，是将原本用于船舶、航空航天领域的工业级测量技术缩小到口腔这一方寸之间的复杂工程。口腔空间狭小，湿润，动态变化，设备既要小型化，又要克服温度变化、患者移动等因素的干扰。研发团队花了近10年时间，才让这项技术从实验室走进了牙科诊所。公司数字化研发部总监陈小军说，
3: 现在最高可以做到5微米，我们利用 AI 技术来帮我们生成我们的修复体。那现在它只要1分钟就够了，在诊所端打造了一套从扫描到设计到打印的整个生态链。
1: 而在温州海京区，记者见到了让装备变大、让产业链变强的硬核力量。走进浙江金风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10几米高的风机机舱一字排开，等着装箱发瓦沙特。公司相关负责人李三强拍了拍机舱外壳，很是自豪。
4: 现在我们是围绕着两海战略，是我们要做海上的大型化分机跟出口的分机。现在温州这个基地就是两海产能中心。
1: 20多年前，金风买来13台外国风机，从拆解开始摸索怎么用中国人的手造风机。如今全球每3台风机就有一台来自金风。公司副总经理赵子航说，他们刚刚下线的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机组，关键部件100%国产化，能扛住17级超强台风。
5: 会自动去刹车，正面去抗击台风，瞬时风速大概80米每秒都是没问题。包括前两天来的那个台风，我们20兆瓦，包括金风所有的640多台海上机组都没问题。
1: 不仅仅是大海上，太空深处也有浙江制造的卫星在轨道上运行。在星空智联位于台州的工厂里，几条生产线并行运转，工人们忙着给不同型号的卫星做总装测试。公司副总经理彭鑫说，以前造卫星靠手搓，一颗要1-2年。
6: 就是当我们的卫星需求每年如果只有几百颗，我保万无一失，它不是很香吗？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讲，现在你看马斯克的每年像饺子一样1个礼拜60颗，以这个速度在干，符合了工业制造量大管饱。
1: 这座全球首个深度融合航天制造和汽车制造能力的工厂，把造车的流水线思维搬到了造卫星上。28天出厂一颗，年产可达500颗，75颗已从这里飞向太空。更让人关注的是，这些卫星的零部件可以100%国产化。眼下浙江的一流创新生态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区域创新能力连续4年保持全国第4。省经信厅副厅长黄旭荣介绍，浙江的新质生产力正在用不同的节奏、不同的路径在各自的赛道里生长。
7: 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新产品产值增长10.3%，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8%，推动高新技术成果。

0: 向规模化生产、市场化运营阶段转化。
1: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全球电网更新 AI 算力井喷，被称为电网心脏的变压器成了抢手货。浙江相关产业上半年出口增长超20%，欧美和新兴市场两头发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3: 在温州乐清宏越集团的智能化车间里，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批环保低噪音的低压变压器正完成检测封装，将陆续发往东南亚、非洲多国。公司总经理冯俊峰说，产品配套智能电网和新能源电站，也精准匹配了海外绿色电力改造的刚需，今年以来出口实现稳步上扬。
4: 这是满负荷生产状态嘛？中亚、非洲产品的销售现在都基本上在遍地开花的，未来这个应该说10年到20年都是这个电力设备出海最好的黄金期。
3: 同在温州的康格电器则选择主动出击，不久前企业远赴南非参展时，专门带去了包括变压器在内的成套输变电产品展板，精准匹配当地基建需求。公司外贸总监叶佩说，
5: 我们现在说35千伏以下配网的就是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个产品，需求还是很大的。
3: 行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温州变压器出口6.1亿元，同比增长超25%，占全省变压器出口总额的21%。其中面向东南亚低压变压器出口大涨68.5%，非洲、中东市场也同步提速，分别增长35%和22.8%。新兴市场增量全面超过传统发达经济体。不少曾经主营厢式变电站的企业也打算趁此机遇同步入局变压器生产。浙江长友电器有限公司高压成套事业部负责人贺峰说，
6: 有些同行啊，他们海外市场做得非常好的订单都排到了2年后了，这个是我们非常羡慕的，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拓展海外市场。
3: 与温州的低压变压器产业群不同，衢州江山走差异化路线，打造中高压特种变压器产业高地，主攻欧美算力中心、中亚大型电网改造等高附加值订单。衢州元光电器因订单激增，等待发货的变压器占满了厂区的篮球场，公司临时新搭了棚子，开辟新的堆货区。为了加快装车效率，公司还启用了常见于港口的大型龙门吊作为厂区发货的标配。公司副总经理应红喜说，他们专攻澳大利亚北美数据中心的定制机型，针对偏远区域雷电多发环境，优化了设备的防雷结构，产品溢价能力显著提升。
7: 数据中心呢，它一般都建立在没有人的地方，这些地方雷电都普遍都比较多，但是数据中心它是24小时都是满负荷的，就必须要考虑雷电冲击的这种恶劣条件。
3: 高端订单竞争的背后，本土企业的技术定制能力成为破局的关键。江山的深达电器最近拿下了瑞典数据中心货值近1亿元的成套变压器大单。在应标过程中，他们发现当地算力项目的非标化定制远比国内复杂。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深达电器工程师团队逐条对照欧盟产品标准，根据每个交付点的海拔、日照、污染度等情况，最终形成数百页完整的定制化技术方案，赢得了市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胜说，目前生产排期已经到了明年年初。
8: 这个产品是我们自主研发首创，它对传统的交流改成直流以后，产品会更稳定更节能。验收结束，试验通过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发货。从收购美国公司开始，我们就积极的在布局欧美市场。近几年我们的产品已经遍布了大部分的欧盟国家。
3: 从产业结构来看，浙江两大集群分工清晰，乐清主打性价比突出的中低压配网变压器，契合发展中国家基础电网普及需求，江山则聚焦中高压数据中心特种变压器，切入欧美算力基建高端赛道，一高一低形成互补。但行业长期发展的结构性短板也不容忽视。省工信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业务副主任陈勤认为，对比广东、江苏等地，浙江缺少可牵头高端研发、承接大型项目的行业龙头，众多中小企业单独开展国际认证成本高、周期长，也难以承接高端大单，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9: 这一场变压器的出海呢，不是一个普惠制的红利，而是一场对技术创新、认证适配以及人才储备等能力的一个综合。

0: 筛选，浙江有基础去承接这一波红利，可以专项去支持我们本土企业从中高压向超高压、特高压领域呢稳步突破，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呢多方协同发力，也可以组织企业呢抱团开展一些国际的认证、共享检测的资源。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记者从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浙江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7.5亿元，同比增长26.2%，投资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新型电网投资240.6亿元，占总投资的近90%。在供应链方面，截至六月底，今年浙江电网完成招标采购金额已超315.4亿元，汇集上千家供应商，向市场释放稳定的需求信号。国网浙江物资公司通过加大物资采购力度，上半年完成500千伏及以下电网物资供应金额172亿元，实现投资、采购、生产的良性循环，有力提高上游企业的生产积极性。目前甘浙特高压浙江段已完线全线贯通，越州换流电的交流系统也已经投运。
4: 全省首个出口信用险同保平台昨天在宁波上线，将依托大数据助力当地2.6万家中小微外贸企业安心出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5: 宁波中小微出口信用险同保平台整合了宁波电子口岸的大数据资源，主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的线上办理服务。企业登录授权后，系统自动匹配出口信保的参保资质，可一站式线上完成投保、保单查询、电子保单下载。作为试点企业之一，宁波海曙俊杰气动工具厂在平台试运行阶段已经率先体验。公司副总经理于姓杰说，
6: 线下流程比较多嘛，现在直接线上开单，一体流程下来当天就可以审核完成，速度比之前快，便便捷。
5: 据统计，宁波现有中小微外贸企业约2.6万家，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选择出口信用保险，兜底海外收汇等风险。目前宁波中小微出口信用险同保平台已经完成了与中信保、人保、太保三家保险机构的系统直连，保单数据实时共享，核保进度线上可查。中信保宁波分公司副总经理张永清说，
7: 新平台通道上线，我们与口岸办、商务局多年探索的线上投保、风险查询、融资征信等数字化服务有了一站式办理的现实触点，切实减轻了中小微企业运营办事的成本。
5: 平台运维方宁波电子口岸有限公司运营经理罗昌富说，系统还会自动拦截企业多头申报、重复投保等操作，
8: 自动去判断企业的一些重复投保以及出口额的数据的采集，也是希望借助这个系统上线，为我们整个宁波的中小微企业去赋能，助力企业出海。
3: 8月2号，一架满载近12吨冰岛三文鱼的货运航班降落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在机场海关的监管下，这批跨越重洋的冰鲜水产品快速办结通关手续。这是杭州空港首次进口冰岛三文鱼，进一步的丰富了长三角地区高品质生鲜市场的供应矩阵。今年上半年，杭州萧山机场海关累计监管进口冰鲜水产品1600多批次，7700多吨，同比分别大幅增长3.7倍和3.9倍，进口量已超去年全年规模。杭州空港成为华东地区重要的高端生鲜进口枢纽之一。
4: 昨天，全省法院2026年审判执行和审判管理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会议通报，今年上半年，全省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整体呈现结大于收、未结下降的良性态势。新收办结各类案件都超过110万件，收结案数量都居全国第五位。截至六月底，全省未结案同比下降14.52%，居全国第四位。
3: 衢州市气象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近日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将于明年一月一号起，与安徽黄山、福建南平、江西上饶三市的气象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同步施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9: 今年台风巴威过境前，衢州、黄山、南平、上饶联合发布台风气象灾害警报，江山市聂巴都镇覆盖山村与毗邻的福建深坑村同步转移村民，并抢在上游水库泄洪前搬走沿河堆放的物资，避免了财产损失。
10: 库存雨量有没有新的调整呢？
11: 库存雨量调整为250。
9: 在位于衢州市气象局的衢黄南饶气象灾害预警服务平台，大屏幕上可以实时调出四市的1600多个气象站点数据，自动提示暴雨、台风等八类主要灾种的灾害预警信息。警报标准的等级划分与阈值设定跨省统一，四地气象部门可以通过电话会商、视频连线协同防灾。衢州市气象局减灾与法规处处长华肖平说，平台自2024年5月试运行以来，联合发布气象灾害预警20次，成功应对32次灾害性天气过程。
12: 强降水或者是其他的高影响天气相关的预警信息能够同步到衢州，那么也就等于说我们就发挥了一个上游预警下游警戒的这么一个目的，部署防灾减灾工作有更多的提前量。
9: 衢州地处浙西，与安徽黄山、江西上饶、福建南平四市交界，是浙江省梅汛期暴雨中心，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防范压力巨大。四市互为天气系统上下游，共同面临暴雨、台风、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考验，如何突破行政边界无形壁垒，更好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成为气象部门思考的重点。经中国气象局批准，2024年衢黄南饶四市启动气象灾害预警服务区域协同标准试点建设，并同步开展协同立法探索，衢州先行先试并率先获批。条例共7章37条，分别对气象灾害种类、预警信息发布传播、预警响应措施等进行了规范。其中专设区域协作章节，对四市统一灾害性天气警报标准、加强信息共享、强化预警协作作出了明确规定。衢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张群英说，这是我国首部气象灾害防御跨省域四市协同地方性法规，为气象灾害预警响应打破省域界限做出有益探索。
13: 四个市立法在标准、程序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我们按照衢州牵头共参共享的工作模式，统一立项、统一起草、统一发布、统一实施，体力架构、协作专章内容保持一致，其他方面大同小异，为区域协同立法的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
9: 据了解，黄山、南平、上饶等地的条例也将在年内陆续通过，明年一月一号起同步施行。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4: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5: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4: 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早上5点，白海豚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61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5号之前对我国没有明显影响，6号到7号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目前研判主要有

0: 两种路径可能影响我国。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9号前后，白海豚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登陆后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深入内陆。这种情况的登陆影响时间最早，登陆强度最强，将给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风雨天气。另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转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以北沿海地区。10号到11号以强热带风暴级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这种情况下，东海、黄海、华东沿海将先后有9至11级大风，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将有强降雨。建议沿海渔场、海上养殖、渔业捕捞、滨海旅游等提前做好防范。
1: 根据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决定昨晚6点启动4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昨晚6点，浙江海事局通过高频呼叫、短信群发等方式累计发布预警信息 2.8 万条，点验船舶5800多艘次，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大桥工程、中广河象山图瓷海上风电场等水工项目施工人员已开始有序撤离上岸。温州、台州、宁波、舟山四地海事局也已启动四级防御台风应急响应。
2: 这里有温度。
0: 炎炎夏日里，全省各级工会正大力推进驿站的迭代升级，从冷可取暖、热可纳凉的基础保障，到身心关爱、家庭托管的多元服务，为户外劳动者撑起清凉港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3: 走进杭州市春江街道春雨社区爱心一家工会驿站，150平米空间，宽敞明亮，舒适凉爽，充电宝、微波炉、饮水机等一应俱全，满足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的多元化需求。外卖小哥王潇说，这里已成为周边户外劳动者第二个家。
4: 春雨社区每个月都给我们准备了很多关怀活动，这次夏天送了我们很多防暑清凉的东西，觉得心里还是挺温暖的。
3: 春雨社区居委会主任梁平说，自去年八月建站以来，驿站月均服务新就业群体近千人次，今年还特别新增了图书角。
5: 他可以选择自己爱看的一些书，让他在工作之余呢，可以得到一些文化上面的熏陶。
3: 近日，杭州临安青山宝龙爱心一家正式投用。驿站落地青山湖宝龙广场5号门，地处户外劳动者作业密集区域。爱心一家配齐全套便民设施，还配有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青山湖街道总工会专职副主席许静说，他们还将在这里定期联动多部门开展便民公益服务，现场接待劳动维权、民法典政策咨询等，邀请临安区急救中心医师实操演示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等急救技巧，提升一线从业者自救与应急施救能力。
6: 预计辐射整个青山湖商圈及周边的作业区域，月均服务受益人数将超3000人次。下一步，我们街道总工会将进一步规范驿站运维，丰富服务内容，真正把工会娘家人的温暖送到每一位户外劳动者的身边。
3: 据省总工会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省已累计改造提升站点近3900家，基本实现15分钟服务圈全覆盖。劳动者通过手机电子地图就能实现指尖可查、一键导航。在基础服务上，全省站点统一推行标准化服务，统一配备座椅、空调、饮水机、应急药箱，夏天有凉茶、绿豆汤，冬天有热水、暖贴。为了让外卖小哥能吃上一口热乎饭，很多站点还统一配备了微波炉、冰箱，甚至推出暖心餐。在余姚谭家岭西路志愿者公园的天天志愿者服务站，一台蓝色智能柜里整齐码放着面包、泡面、自热米饭等即食食品。这是余姚市总工会联合当地公益组织推出的暖暖的一餐志愿服务项目。余姚城区共有3台这样的智能柜，免费餐食每周一、三、五开放。新就业群体及五星级志愿者无需预约，有余量即可扫码自取。全年计划发放不少于16000份。余姚真爱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曾瑶瑶说，
7: 我们选择智能柜这种形式，就是考虑到新就业群体五星志愿者工作时间不固定，能让他们随到随取，随时吃上口热的，同时也避免食物浪费，让有限的资源帮到最需要的人。
0: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0: 业创业去哪里？
1: 来浙江体彩。
0: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 继续关注新闻。持续高温下，省内各地动物园的小动物们也在享受着消暑套餐，花式度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和实习生熊一涵的报道。
3: 上午9点多，杭州动物园的室外温度已经达到37度，杭州气象台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园方给小动物们送上专属冰品，保育员将西瓜、苹果、提子、黄瓜、红枣等瓜果零食加水，在冰柜里冻上一整天，做成限量满满的水果冰。在亚洲象室外活动区，体型庞大的亚洲象正用鼻子和前脚配合着吃水果冰。保育员叶伟新说，今年还新提供了椰青的水果冰。
4: 如果椰青是那种硬壳类的东西啊，它会先用脚给它踩掉，再用嘴巴嚼。每天大象使用的冰块降温呢，总共是4块的量，一块大概是40斤左右的重量。我们会提供一些应季水果，比如说含水分量高的西瓜，我们每头象大概配备有10斤的这样子。我们每天会有2次的一个人工冲水给象冲澡，也是给它降温措施。
3: 水是夏日天然降温神器。杭州动物园里的亚洲象馆、熊山、猴山等展区均配备专属吸水池。在棕熊活动区域，工作人员往吸水池放入了6条鱼，棕熊用厚重熊掌用力拍打水面捕鱼，上演趣味水花大战。动物园动物管理科副科长陆玉良说，希望棕熊能尽量多在水中和阴凉的地方玩耍。
5: 这熊科啊，大部分动物它都生活在温带和寒带地区，对这种炎热的夏季呢，其实我们还是比较担心的。我们发现在阿拉斯加的棕熊啊，它又喜欢。
6: 现在是7点30分，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7: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6: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7: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签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9: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7: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1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4: 人文厚地，
6: 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6: 反映民生，
1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江山市四套班子领导开展高温走访慰问，青田县考察团来江考察城市文明建设，青年夜校为年轻人充电赋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7: 本台记者综合报道。近期我市连续晴热高温，广大劳动者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用辛勤汗水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守护城市平稳运行。近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看望慰问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朱素芳、毛吉泽、王展、周立五行来到市消防救援大队，详细了解执勤备战、防暑措施落实等情况，为大家在防火灭火、防汛防台等极难险重任务中的出色表现点赞。朱素芳指出，消防救援队伍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当前正值高温季节，火灾和各类安全事故一发多发，希望大家在坚守岗位的同时注意劳逸结合，继续发扬优良作风，不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坚决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市体育馆，朱素芳一行看望正在备战省十八运浙 BA 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对大家无惧高温刻苦训练的良好状态给予表扬。朱素芳勉励大家以饱满姿态迎接各项赛事，科学统筹训练与比赛节奏，进一步展现江山体育健儿风采，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服务保障、作时作息、赛事服务、安全防范等各项重点工作。黄晓斌、毛香水、郑贤文、刘芳华一行首先来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区直属中队看望慰问一线执法人员。黄晓斌表示，执法队员常年奋战在街头巷尾，用坚守和奉献换来了城市的整洁有序，相关部门要切实关心关爱一线人员，改善工作条件，强化后勤保障，不断提升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浙江安贝事业有限公司，黄晓斌一行为车间一线职工送上了清凉饮品和防暑用品。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始终把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注意劳逸结合，合理安排作业时间，不断改善职工工作条件，切实保障企业平稳有序运行。汪胜、毛正彩、何正芳一行前往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是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对大家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的付出表示敬意。汪胜强调，要持续关心关爱一线人员，落细落实防暑降温举措，科学调整作业安排，常态化做好安全提醒，全力保障从业人员身体健康，切实把清凉关怀送到一线工作者身边。季根寿、刘世刚、张志军、沈燕一行前往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现场，外卖联合工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和碳一新能源集团看望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季根寿详细询问了防暑降温和作业时间安排情况，叮嘱相关单位负责人严格落实高温劳动保护措施，科学合理安排户外作业，用心做好后勤保障，全力守护一线人员的健康安全。何日根、郑水根、毛慧清一行前往江山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南区老旧小区公共空间功能提升项目现场，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为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送上清凉礼包和关怀慰问。何日根叮嘱一线工作人员做好防暑降温，注意劳逸结合， 在认真开展工作的同时，注意自

0: 生健康和安全。
1: 江山台记者郑其卫报道。7月30号至31号，丽水市青田县考察团来江考察交流城市文明建设工作。7月30号下午，青田县考察团就城市文明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与我市相关部门进行了交流探讨。我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网格管理、一件事管到底等常态长效机制，分享了推进城市文明建设的相关工作经验。7月31号上午，青田县考察团先后前往江山市图书馆、湿地公园流动摊贩疏导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江城菜市场、世新社区及周边老旧小区等地，实地了解江山在推进城市文明建设工作中的具体举措和工作成效。青田县考察团对江山城市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江山在工作推进中方向明确、举措扎实、成效显著，形成了城市文明建设常态长效工作格局。考察团负责人表示，将把学到的好经验、好做法带回去，结合自身实际，尽快研究消化，推动工作提质增效。
0: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7月29号，江山市慈善总会联合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在鹤村镇丰益村党群服务中心举办了暖厨计划慈善项目启动仪式。据了解，老板电器暖厨计划项目立足民生需求，聚焦困难家庭厨房改造，切实改善困难群众生活条件。自2022年启动以来，该项目已陆续落地北京、辽宁、山东、浙江、安徽等多个省市，累计帮扶近8000户困难家庭。该项目此次落地江山，将针对厨房设施老旧、管线老化等突出问题，免费为困难家庭安装油烟机、燃气灶等现代化厨电设备，全方位优化老旧厨房环境，筑牢居家安全防线，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困难群体真切感受到社会温情与慈善关怀。启动仪式现场，老板电器向江山捐赠价值500万元的厨电物资，将惠及近1000户困难家庭。双方签署捐赠协议，江山市慈善总会向企业颁发捐赠证书。启动仪式前，参会领导实地参观了丰益村党群服务中心，并现场考察了2户困难家庭改造后的厨电设备安装运行情况，与受助群众进行了面对面交流。
1: 江山台记者毛林颖微博报道。8月1号，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赛浙 BA 衢州赛区预选赛，江山队与衢江队第二回合交锋在衢江区体育馆打响。此前首回合较量中，江山队主场悍负衢江队，此番客场再战，江山队积极调整，稳扎稳打，最终以69-55的比分战胜对手。19:30比赛开始，双方开局迅速进入高强度对抗状态，攻防转换节奏飞快。节末，少南命中压哨三分，帮助球队以22-15领先结束首节。次节再战，衢江队全力反扑，积极追分。本场表现亮眼的江山队队员马超群在第二节持续发力，单节累计4个3分球，帮助球队稳住局势，拉开差距。第三节，衢江队持续冲击内线，尝试外线远投，江山队稳住攻防节奏，马超群延续上半场火热状态，持续为球队巩固领先优势。单节战罢，江山队将比分扩大至62-47。末节比赛进行到2:34时，江山队本节犯规次数提前满额，加之球队整体手感回落，进攻陷入停滞，被衢江队打出一波6-0的小高潮。关键时刻又是马超群挺身而出，打破球队得分荒，最终以69-55拿下比赛。
0: 江山台记者朱硕雷报道。7月29号，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暑期实践团成员来我市考察长台镇地热资源，工作人员介绍了勘探过程和出水层位。据了解，这口地热井深达1000米，出水量稳定，水中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成分。现场参观结束后，市资规局地质矿产管理科负责人分享了地热井的勘探历程与当前利用情况。实践团成员也结合所学，分享了自己的思考。有的根据课堂上学到的国内地热利用案例， 探讨江山地热资源适合的开发路径，有的则关注地热开发如何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实践团成员樊文涛：
2: 这个活动让我们学到了我们理论课本上学不到的内容，就实际走入到我们这个实际生产过程中，对我们的这个实际资源开采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
0: 实践团此行还将前往江山金钉子地质遗迹省级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等地，继续地质研学之旅。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将组织更多高校团队来江山开展研学实践，让青年学子深入了解江山，感受江山。
1: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家豪报道。近日，2026年浙江省青少年儿童游泳冠军赛在衢州市体育中心游泳馆落幕，江山游泳小将黄兴业表现亮眼，一举拿下男子16到18岁组50米自由泳和100米自由泳两项冠军，并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衢州市纪录。作为全省青少年游泳年度高水平专业赛事，本次比赛既是第18届省运会游泳比赛测试赛，更承担着选拔游泳后备人才、运动员等级达标的重要职能。据介绍，今年市体育局通过与学校建联，选拔适龄青少年组建江山市游泳队，深化体教融合。目前，游泳队集训分4批有序推进，首期集训已经完成。
0: 江山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近日，由团市委和江山经济开发区联合主办的青年夜校第3期公益培训正式开课，10余门免费特色课程面向20至35周岁青年开放，覆盖演讲、攀岩、羽毛球、乐器、形体等多个领域，让年轻人收获技能、拓宽爱好。晚上6点半，在青年职场演讲与发言的课堂上，老师傅奇雅正在讲解舞台站姿与肢体表达。学员柴巧慧：
3: 在青年夜校当中所学到的一些舞台站姿、演讲语言、肢体动作、表情等等，都为我的比赛演讲有了很大的帮助。
0: 老师傅奇雅：
4: 学生是来自社会各个行业的，有学生，有老板，也有公职人员，各种各样各行各业的年轻人。
0: 攀岩对不少学员来说都是零基础入门，但2节课下来，大家已经掌握基础攀爬姿势与发力技巧，学会在运动中释放压力，锻炼体能。学员江笑：
5: 想要趁着这个机会多学习一下相关的，拓展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感觉攀岩这个运动非常的有意思，然后休闲时间也可以锻炼身体。
0: 与之类似的还有羽毛球课，教练从基础握拍、架拍动作开始循序渐进教学，针对性纠正业余爱好者的发力误区。学员陈正浩：
6: 教练帮我们再找一找这个发力和挥拍的这么个状态，让在下次江山杯拿到更好的成绩。
0: 据了解，本期青年夜校共开设14门课程，编排52个班次，服务青年学员1200多人次。其中，羽毛球和攀岩课程成为本期人气双子星，名额被秒抢一空。团市委青少年工作部工作人员陈美红：
7: 生到企业员工都有，集中到20到35周岁，许多青年反馈了热门课程一期错过就要等很久，所以我们第4期将推出热门课程返场特辑，把往期反响好的课程集中回归，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8: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8: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温馨提醒。 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一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高温四级警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预计明天和后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希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